0: 常献血三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江苏各部门协同保障高考外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我省海洋经济实力持续攀升，多个海洋重点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徐州部分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小区居民表示夏天做饭都不出汗了。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把电站建到太空，我国逐日工程取得新进展。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改善。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这距离双方再次交火不到24小时。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乌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俄罗斯商界大亨愿意传话斡旋。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周二，今天呢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熟悉的闷热感，天气的这个闷热感就将会再次回归了。虽然昨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清凉哈，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些凉飕飕的外套都得套上身了，但是这个凉爽非常的短暂，我们所熟悉的闷热感正在蓄势待发。本周江苏的气温接下来是会逐步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还挺快的。等到12号的时候，从周五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就将会达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同步来袭。今天咱们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了啊，尤其是在我们江苏的西北部地区，今天会达到32度左右啊。考生们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午间的时候体感上会有一些闷热的。好，具体我们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明天晴到多云，18到34度，后天多云，20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的考试日，下午是进行的外语听力考试。江苏各地交管电力等部门协同保障，就是为了给大家的这个听力考试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淮安台、宿迁台和南通台的报道。
2: 南京新街口中山路是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之一。下午，记者在听力考试开考前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早早就在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做好了准备。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则深入考场周边的支路街巷，使用标牌等进行静音宣传。14:50开始，考点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潘大为：
3: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中，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

0: 采取热分通的措施。
1: 同时，南京交警还联合移动导航平台发布提醒，提醒经过考点周围的驾驶人禁止鸣笛，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样身处闹市区的南通中学考点，在英语听力考试开始后，校门口的北濠桥路立即进入禁行禁鸣模式，路口志愿者们手举禁止鸣笛的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户考志愿者杨志静：
2: 是静音户考，因为孩子们考高考考外语的时候都要有静音嘛，所以我们都要跟着一起做好这个防护。
1: 记者了解到，各地的城管部门也组织执法人员向考点周围的商户进行了静音宣传。在淮安，城管执法人员向商户们耐心讲解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劝导商户主动关闭店内宣传音响，杜绝高声揽客，严控经营噪音。淮安市涟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缪义轩：
3: 我们持续加大考点周边巡查频次，全程做好高考期间噪音管控，针对英语听力考试等关键时段进一步加强管理，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服务，为高考考生稳定发挥助挠安静屏障。
1: 针对英语听力考试零闪断零波动的特殊用电需求，各地供电部门也在考试前加强了对校园考点周边电力设备的排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在宿迁，泗阳供电部门组织保电队伍，升级构建双电源供电加应急发电车加不间断电源装置三重供电保障体系。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配电运检班班长彭耀辉：
4: 我们在各考点提前完成了双电源切换调试工作，实现主备电源无缝切换，全程无感知无波动。同时，我们在每一个考点均配备应急发电车和专业保电设备驻守待命，搭配考场内 UPS 不间断电源，形成多层级电力防护网，彻底杜绝突发断电、电压不稳对电力播音系统的影响，从硬件层面筑牢高考听力考试用电安全底线。
5: 在昨天的这个高考的护航队伍当中，还有一些新的成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像南京 AI 智能景小宁巡逻车，对 AI 智能车也在路上保障着。昨天下午，景小宁的大屏显示着每一秒安静都是对梦想的致敬。在中山南路升州路路口，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外语听力考试的临时交通管控工作，用无声的巡逻和文字提示来为考生们营造一道安宁护考的整体的一个良好的氛围。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今天上午呢，将会考的是化学和地理，下午会考思想政治和生物。拼搏坚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们值得所有的掌声，你们自信登场，愿你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在这个追梦的夏天，相信你一定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0: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钟，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热分通的措施。
7: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is blessed.
8: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9: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近期推出了未来制造鸭暑期科创营，包括有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和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那么孩子们呢，是可以在这个暑期的科创营里体验到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里，孩子们制作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的家伙啊，真的机器人，真的卡丁车，真的潜水艇，真的无人机，而且全部都还可以把它带回。

0: 回家，所以回家之后还能继续玩，继续研究。现在这个科创营的名额呢，每天也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家长们也不要等到错过了才来问说还能不能有位置啊？啊，我们也很为难。所以想报名的家长们，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好友13291278879。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一个东西看成俩的，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那现在只要年满50周岁，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曲优，设立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章。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好酒的人。
5: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开幕，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业内专家齐聚现场，围绕土壤科学前沿议题展开了交流探讨。我们来听听记者扎多的采访。
6: 世界土壤学大会是国际土壤科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学术规格最高的顶级学术盛会。大会每4年举办一届，凭借权威的学术影响力、广泛的全球覆盖面，被誉为土壤科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这一盛会创办近100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大会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立足全球生态治理与粮食安全大局，搭建起全球土壤科学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示，此次世界土壤学大会落地中国，是国际土壤学界对我国土壤科研实力、实践成果和行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土壤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7: 我们都知道土壤很重要，对吧？谁也离不开。我们提供的呢，实际上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土壤保护。 所以

0: 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为将来，比如说人口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特别是对一些比如说人口比较多欠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地方，绝对是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就是用很少的耕地得到很多的粮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土壤科学家最可以为人类提供的一个经验。
1: 据了解，本届大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共设置了130多场平行论坛，选题基本覆盖当代土壤科学所有主流研究方向，既深耕土壤形成与演化、土壤肥力培育、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积极对接时代发展需求，拓展出土壤碳中和、全球气候变化土壤响应、智慧农业土壤管控等前沿交叉课题。美国土壤科学学会前任主席迈克尔·汤普森说，
2: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在黑土、红土等多种土壤上都已经探索出先进的管护治理方式。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1: 万物土中生，土壤安全是维系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给土壤生态系统带来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普及，也为土壤监测、改良修复、精准管护等科研工作注入全新动能。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后任主席布鲁斯·拉塞尔斯说，
2: 未来5到10年，土壤相关议题将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与大气质量、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依托科学研究推动理念升级，进而推动政策优化，最终落实为实实在在的举措与行动，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3: 昨天，江苏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连云港举行，会上介绍了14五期间我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稳中提质，成色更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占全省 GDP 的 7.6%，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9:45.4 比 51.7， 形成321现代化海洋经济格局。海洋服务业以5608亿元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海洋重点产业亮点纷呈，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海洋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副处长刘军强说，
5: 那就是十四五，我们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三个转变，我们过去第二产业为重，向二三产业并重，这个转变就我们海工装备由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在迈进，国产化率由过去的60%-70%，现在达到了80%-90%，甚至95%以上。关键一些技术也正在攻关破起。第三个转变就是我们沿海向海发展已经变成了三个沿海市发展的共识，在政策、资金包括机制上更加通畅和健全。
4: 海洋光感通一体的信息底座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智慧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在活动中，东南大学教授、南京西光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孙晓涵带来了关于海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思考。
6: 在海底光纤通信已经是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再往前要一步，第二步那就是要把海底的感知技术要提升上去，是由原来传统的以声学为主变成光声一个技术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4: 面向十五五，江苏将全面对标海洋强国建设，分层做强现代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统筹开发与生态保护，深化全域对外开放。
3: 我们都知道有些地方呢是有冬天的时候会有集中供暖的，然后冬天的时候会觉得很暖和，当户外的时候都已经零下，但是屋内还能保持20几度的温度，会觉得很舒适。那天气热了可不可以也供冷呢？能不能把集中供暖变成供冷呢？你别说，有些地方啊还真有这些让你羡慕的条件了。像现在徐州部分小区已经开始试点集中

0: 中供冷了，而且它用的是一套管线，这套管线冬天的时候用来供暖，夏天的时候就用来送清凉。那么大家实际居住的体验怎么样呢？它这个冷暖之间是怎么切换的呢？我们来听听徐州台的报道。
1: 日前记者来到徐州市荣盛五期小区居民家中，了解居民使用体验。
2: 此时室外温度约32.6摄氏度，室内温度为26.1摄氏度。徐州居民陈女士，
3: 感受干着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嗯，打不很冷，它就有点热。嗯，什么也不用做，这一共都是开头的。
2: 出来进去有点觉得我的凉，从手的不错，其实。
3: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4: 徐州荣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
5: 在原有的那个热力乒乓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也都普通的温度，室内温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0: 徐州居民陈女士。
5: 按这个年龄，这温度我觉得就可以，不能太凉。
4: 湿度都没有，
2: 我没感觉，没感觉湿。
5: 徐州荣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然后徐广这里呢还增加了一组，就是舒适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舒适和不舒适，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着体感更舒服。
2: 集中供冷刚刚适用，后续表现如何，能否经住，盛夏酷暑和闷热天气的考验，能否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记者将持续关注。
6: 这套系统有2个好处，首先实实在在的体验感很好，因为这个温度不管你外边是35度还是多少，我这室内就是25、6度，所以这个舒适感、体验感是很好。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没有另外再造一套管道，冬天的时候就用这个管道呢来进行取暖，夏天的时候这个管道然后就进行冷水的循环，让我们说如果冬天是水暖，那它这个水凉，但是确实也像最后记者所提出的这个疑问一样，就是因为夏天，如果再碰到梅雨季节，湿度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用下来之后会不会屋里的潮湿度也会有所增加，可能确实还要根据后续的情况再来看。当然目前这也是在一些部分小区进行的一个试点，如果试点发现一些问题，集中呢还能有更好的完善和解决，我们是不是也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今天上午九点，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陈红干将带领相关方面负责人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的主题，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昨天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在江苏大学落幕，近35万名江苏青年大学生踊跃奔赴科创赛场，5万多个创新项目进行角逐，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本届大赛参赛人数较上一届增加超15%，项目总数增长1.4万多个。这每一个增长的数字背后，都是一颗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梦想种子。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在苏州启动，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赛事将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据介绍，优质项目将被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苏州创新消费基金投资意向，及最高20万元的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支持等。 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6月7号晚，央视报道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 4.4 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

0: 同时，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日常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与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可以拨打12315热线举报相关线索。如果有朋友想要给家里购买净水机的啊，那你可以听听看啊，因为现在家里的水喝的到底干不干净，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所担心。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合规合标，但是老旧的管道常年使用之后呢，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还有一些小区是高层，它供水的水箱有没有能够清洁到位，这个水箱长时间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杂质呢，重金属会不会存在呢，这些都不是烧开水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有这些顾虑，今年618，我们江苏广播会有一场家电福利，全年的补贴一天给足啊！连续11年高端零式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而且呢有这个自带6档精准控温。另外很关键的是，全屋是免安装设计啊，你不用担心说我都住进来了，我怎么弄啊？我这家里头还得打孔干嘛？不需要。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大家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

0: 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 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拨打电话来抢购 400-100-7897， 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幸福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1900，送人这100多一提，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里面多了。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5: 纵横新闻经纬，
6: 新闻经纬，
5: 纵享观点精华，
6: 精华。
5: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6: 为你呈现。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早上的8:45，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以色列和伊朗相互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昨天白天，伊以冲突继续。以色列国防军称，已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但就在昨天下午，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早上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0: 国泰平洋海啸预警中心随后发出海啸预警。菲律宾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截至6月8号下午，相关机构在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海啸威胁已经基本过去，陆续解除了海啸预警。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但该协议几乎每天都遭到以色列的违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
1: 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之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比较小。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 以色列借口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了。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 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 60% 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
0: 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 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提及的俄罗斯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另据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披露，俄罗斯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日前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愿意为他传话给克里姆林宫。按照多家媒体的说法，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证实曾参与俄乌谈判的阿布拉莫维奇再次出山斡旋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他向阿布拉莫维奇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乌方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 他说，乌方可以接受暂停前线战斗，这是推动和谈的最快方式。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4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和 85% 的顿涅茨克地区，乌方对此予以否认。阿布拉莫维奇是犹太裔商人， 拥有俄罗斯与以色列双重国籍，曾是英超球队切尔西足球队的前老板。 他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初期，以及黑改港口农产品外运相关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被视作俄乌私下沟通的渠道之一。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专访节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期间与记者爆发激烈争吵，最终愤怒中断采访，提前离场。据报道，知名新闻栏目与新闻界对话主持人维尔克就伊朗问题尖锐提问，现场气氛

0: 逐渐紧张。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话题时，双方激烈交锋，紧张气氛升级。此后，特朗普声称2020年总统选举被操纵，并且质疑近期加利福尼亚州初选存在问题。特朗普在抨击该媒体、该栏目及其他多家媒体不诚时候说，我们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受够了。随即摘下麦克风，愤然离席。不过根据最新报道，特朗普已经同意再次接受专访。特朗普及其企业此前因2019年至2020年税务申报信息遭一名前承包商泄露而起诉美国国家税务局，索赔100亿美元。今年5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特朗普同意撤诉。美国司法
1: 杯进入最后倒计时，全球球迷的期待持续升温。此次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制造。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世界杯对足球内胆的弹性、气密性和耐用性要求都很高，植入芯片的球胆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两年，企业接到的赛事及训练用球的外贸订单已络绎不绝，外贸订单的持续火爆离不开政策护航。足球内胆的核心原料是天然橡胶，在进口时叠加订单窗口期，又恰逢贸易环境变化，企业一度面临原料进口与产品交付的双重压力。为此，淮安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第一时间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在企业调整进口原料供应国时，及时指导设立加工贸易手册，保障生产顺畅平稳。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有态度，有深度。权威，您正在收看的是江苏新闻频道。
9: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10: 这摄像头的安全，
11: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12: 没有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呀。
13: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是
14: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15: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6: 真正把群众的艰难处理。
17: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这一主题，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0: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谢谢你们。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和企业的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民政、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等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的，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近年来，在居民小区、社区都能看到社区食堂的影子。这类食堂助老与普惠结合，除面向老年人外，还对大众开放，深受居民欢迎。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受多种原因的影响，不少社区餐厅的运营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5: 上午11点，家住泰州市海陵区沁莲花园的周奶奶来到家门口的邻里餐厅，点了两荤两素两份米饭。
6: 所有的心在那配合，就是说汽车打好以后，再减2元钱，就是民政补助，就是方便，回家不要做了。
5: 花23.5元就解决了老两口的午饭问题。而在同一时间，常州市天宁区的李先生和老伴也一起走进家门口的社区食堂。
7: 18岁以上的，一个人过去要提6块，
8: 我们说不动，买不动。说能走得动，现在还能支持，这是国家对我们老人的照顾。
5: 这类开在家门口的社区食堂，类似于中式快餐店，面向大众。与普通快餐店不同的是，社区食堂有一台与民政部门联网的机器，符合条件的老人刷脸后便能享受到补贴，补贴金额因区县而异。
9: 70以上4块钱，第五保是不要钱的。
10: 住餐补贴的话，比如说60到79周岁的老年人，他是要刷脸或者是刷码，我们是按照每一餐4块钱的补贴。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按照每餐5块钱的补贴。像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我们是按照每餐6块钱的补贴。
5: 不过采访中也有老人提出，希望能优化刷脸享受补贴的模式。
11: 现在是搞人脸识别吧，人脸识别，那我老婆就来不了。他腿脚不方便就来不了，就是我老婆这一块就放弃了。
5: 记者获悉，近两年社区食堂在江苏多点开花，目前已开设约7000家。除了作为老年人的助餐点，一些社区食堂还成为老年人餐后的休闲活动场所。社区食堂普遍由餐饮或居家养老企业参与运营，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扶持。位于常州经开区丁堰街道的梧桐花餐厅，去年下半年开业就享受到了房租及水电的减免。
10: 签了5年的一个合同，租金的话是前2年是给他减免的，然后第3年呢是收一半的租金，第4、第5年呢是收全额的一个租金。 水电也是街道来承担的。
5: 不过即便如此，经营者仍旧表示，由于缺少客源，筑老社区食堂的运营难以
12: 算。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看有的地方啊，说去年十月份的补贴至今还没有结算，可能就卡在了最后的这个环节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要去推动一下，
1: 推动一下，还看他的核实一下。
12: 对，
0: 好，请我们多关注啊。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位，他说他的夫人因为腿脚不便，所以刷脸他这个补贴就放弃了。事实上我们这个政策也没有惠及到需要惠及的人群。
1: 实际上里面
0: 一定得刷脸吗？
1: 实际上里面我们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啊，的初衷就是为了服务我们这些高龄的失独的
0: 失能的
1: 这空巢的老年人，这些困难的老年人，当时我们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就有一个要求，就要求我们的民政部门啊，要依托我们的这些探访关爱的服务，来提供上门的送餐服务。刚才讲的有刷脸，实际上刷脸呢，也有刷卡子啊，它这是一种，也是刚才讲的，也是一种智能的一种手段啊，智能手段。刚才讲的刷脸，只是我们支付的其中的方式之一。在我们调研中也发现，现在这个刷脸也有升级版了。我在这次到江阴去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江阴已经设定了 AI 社区食堂。但是这么智能化的这个餐厅里面，它也设定了由我们的志愿服务者为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去送餐服务。
0: 送餐，那就不是刷脸这一种方式，
1: 不是一种方式，
0: 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基层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只能刷脸一种方式，那是不是可以改进呢？还是督促他呢？还是监督他？还是怎么样的？
1: 可以改进。
0: 完全
1: 可以选择他的合适的方式。
0: 那如果是某一些这个社区居民说我们这儿只能怎么怎么样，他能不能向我们省民政厅来反映？
1: 可以的，
0: 那帮助我们解决一下。
1: 实际上刷卡和刷脸，它也有几个，也是个慢慢演进过程。开始刷卡，后面为什么要刷脸？实际上里面，因为我们在调研这过程中，有的职员啊跟我们提这个要求，因为他这个刷了脸之后啊，他每次刷脸之后，他后台里面的子女就知道我家老人去让他们去消费了，至少是我知道我今天我家老人是安全的，
0: 对，
1: 是健康的，
0: 实际上就是可以让他增加一些其他的辅助功能。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好，我们在第三个问题，其实是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说客源不足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啊提供了房租啊水电减免的这方面的扶持，但是这个社区食堂还是会面临着亏损状况，就是因为它客流不足啊，就可能跟前期的这个布点规划没有考虑周全有关系，也可能是后期经营的时候可能过度的依赖某种或者是种种原因吧。就是我们有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过一些这个分析啊？其实它不是一个个例，可能普遍都面临这个问题，下一步怎么把这个改进？
1: 是的，我们建设的初期呢，就是按照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的要求来布点的。当时我们也要求啊，就是要求布局要均衡，也要根据这个服务的老年人的数量啊，根据他的就餐的需求啊，力求他布局的均衡来可持续。当时我们也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啊，这个要以改造现有的我们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为主，它只是增加了就餐的功能啊。另外呢，我们也鼓励就是社会上的这些餐饮企业来增加这个功能啊，但是呢，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一哄而上，来在这个盲目的新建一些养老的服务设施，实际上新建起来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呢，为了提高这个驻餐点的它的使用效益啊，也想了各地方也
0: 现有的
1: 各地方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它呢要鼓励这些驻餐点在非就餐的时间点来提供其他的服务，比方说他们的老年人到他们去的文娱娱乐啊等等，
0: 对，
1: 就是按我们的餐桌也要变成我们的棋牌桌牌桌，变成我们的茶桌，那通过这些活动来赢得人气，赢得人气之后你才能够盈利，才能可持。

0: 持续的发展。目前我们全省的驻餐点，就有效运营的驻餐点有7000多家啊，7000多家。这个我们希望呢，在这从中能涌现出一批这种连锁化的、品牌化的、专业化的机构能出现。那个今天的节目呢，我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我们大规模的推进这项工作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节目呢提醒我们要做一些回头看，
1: 嗯，
0: 要发现一些新问题啊，这个要解决一些新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来通过这些措施来推动我们这项工作啊，能行稳致远，可持续的发展。
1: 嗯，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吧，这些社区食堂，目前已有的社区食堂啊，可能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面对一个市场，充分的调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各显其能，最终我们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嗯，好的，谢谢。社区食堂托起了老人一碗热饭的安稳，既是民生温度，也是城市善意。要守住这份烟火气，不能只靠情怀苦撑，更需要补贴及时到位，认证灵活便民，运营可持续，让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社区食堂才能真正长久飘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万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2: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3: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万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2: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3: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4: 我是电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5: 终于弄
4: 人
5: 家给
4: 他
5: 改变了，
6: 真的
7: 你弄的啥？
5: 确定是在第一场
7: 啊！
5: 啊，你感觉在哪里拿不到钱？
7: 真的吗？
5: 哎，对。
7: 今年做了多少？
5: 300多个人
7: 啊，
5: 300多个人。
3: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地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8: 家里面有家常面不是有病，嗯，我说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是不是啊？人家在一次都能吃穿穿不起来了，咱现实，现实完了成活人的嘛收入啊，是不是啊？
9: 现在很好，现在那个自己的嘛，这个生活，
8: 听到没有？听见没？治疗仪好不好啊？
9: 好，
8: 我看我治疗仪。
3: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10: 何时然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8: 我去年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再去你好啊？啊，我要感恩你，对不对啊？我们支持的很啊，是不是？我们上班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好不好？真的，要不要？对吧？
3: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11: 床垫比
12: 你先坐，坐的感觉可以，
8: 可以，可以，
12: 再看看。
13: 床垫都在2万多块钱。
14: 2万多少？
11: 我是金长，我一直在聊啊，啥子的，不知道，不知道，这名字我弄不出来，满意。
13: 那我听你来听，啊，怎么办呢？
11: 买也可以啊。
3: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11: 你要几只鸡蛋？要几只鸡蛋？三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
13: 哦，
11: 嗯，第一次不用拿这个，可以吗？
13: 哦，
11: 嗯，
3: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14: 掌握女子卖身体热情的药剂款呐，这一块发现起来那个了，掌握84元总成本啊，84岁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太睡了月经来了，要80岁老太哪有月经呐？
15: 所以我说大姨们，难道柯香能够跟着柯香，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3: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2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14: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
13: 的，那讲大家怎样的，
11: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体现好了。
2: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
16: 可能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现在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3: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17: 你也看，像美林那个315晚会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寻找不到了啊、嗯、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这里的。
1: 就在节目播出前，王先生联系了记者，他说后来他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聊了一次，没有争吵。他讲了自己的担心，母亲听了之后呢，还是选择相信儿子，放弃了买床垫的念头。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深陷这种营销模式不能自拔。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不过6月4号，记者随机走访了无锡多家老年保健品专营门店，发现一些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膳食产品却被宣传为具有保健治疗功效，而这样的宣传套路可能会令老年群体防不胜防。
3: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8: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19: 还能激活细胞。
18: 是的。
19: 激活啥细胞？
20: 八大系统。
3: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21: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3: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21: 现在670拿5瓶，你调理个3分钟， 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0: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懂不懂？
21: 多，
0: 本来尿
21: 本来要。

0: 息了，那后来吃了药在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两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她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1: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0: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2: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0: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1: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3: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劳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2: 复兴杯这种怎么卖？
0: 这个600块钱一个，它有禁忌，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
1: 20元年度饮水卡。
4: 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氢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0: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降晕度，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症子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5: 福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清除掉了。自然水它没有氢气。
1: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3: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 1.6 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1: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6: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7: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2: 相信啊，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8: 真的，你们还能骗人吗？
9: 我一点都不信的，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2: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9: 那肯定有。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2: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9: 对，有时候看不懂。
10: 咱们刚看了两条片子，一条呢反映的是保健品，一条反映的是保健食品。那么这些销售商啊，忽悠老年人的手段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要么大打感情牌，要么夸大神奇疗效。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家买床垫的可喜安公司，表面上呢是证照齐全了，暗地里却是打了很多的擦边球，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消费者投诉了，但是虽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社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要

0: 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1: 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这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
0: 富清水
1: 是吧，能治疗百病，
0: 什么高血压，什么各种病，
1: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这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0: 好，你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的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啊，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啊，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0: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2: 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0: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2: 对，
0: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2: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0: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2: 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他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0: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

0: 想到一些办法了。
1: 对对对，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0: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2: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点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下一步呢，我们想呢，啊，会同民政、公安，还有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患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啊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那个有效机制，来加大的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进行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0: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
2: 对，
0: 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局长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他控制的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他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厅长。
3: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其实他们直接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的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0: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危险
3: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近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着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0: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好的，那邱局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

0: 养老焦虑，情感的空缺，加上缺少陪伴，
1: 嗯，
0: 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情感关、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龄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积极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
1: 嗯。
0: 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
1: 嗯，
0: 陶冶情操，
1: 特别好。嗯，
0: 比如说我们每年有50万次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手机培训，通过让老年人呢来在家门口学习这个手机的应用技术，一方面消除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能够子女多陪伴，
1: 嗯，
0: 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富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嗯，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嗯嗯，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瑾。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85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从天价理疗床垫到普通食品变身治病神药，其实曝光案例只是引发消费乱象的冰山之一角，骗局屡禁不止，原因来自多方面。老年人深陷健康焦虑，辨识能力不足，子女陪伴缺位，让虚假温情有机可乘，社区科普宣传不到位，加之此类行为隐秘性强，取证难，以往处罚力度有限，致使不法商家屡屡铤而走险。根治花样百出的坑老乱象，离不开多方联动、系统失智。市场监管、公安要打破监管壁垒，开展常态化暗反巡查，改变上门执法就停业、无人监管。
2: 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4: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5: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6: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申请，到时候等卡治好了以后会通。

0: 去哪里。线下的话，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1: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2: 能现场办还是当场？
3: 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的，
2: 就是信息可以现场录入的。
3: 对。
4: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5: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6: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4: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7: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8: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呢？好，陈厅长。
9: 好，主持人好。董聘总反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公安机关这几年呢一直把政务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抓啊，主要是便民。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数据的共享啊，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啊，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呢少跑路。据我知道的呢，我们公安机关的各类证件啊都已经联网了。都已经实行了数据的共享，不仅是公安机关到公安机关办事，我们数据可以共享。同时呢，像例如这个董明总讲的尊老卡是民政部门办理的，但我们同样是支撑了其他部门这个进行查询。董明总呢，我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母亲是通过网上就办理成功的，这也说明了也证明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是联网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成功。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居住证它是要10年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就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10年要办一次签证。
8: 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9: 对，要有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是过期的，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原因呢，
8: 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1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9: 对。
8: 那如果说他1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9: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县分局去办就行了。
8: 所以说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
9: 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再核实一下。
8: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啊，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9: 是的。
8: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啊。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为老的一卡通啊，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呢，手续啊，还是很繁杂的。那么 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啊，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
3: 是的，长期以来啊，咱们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啊，基本上是与我们的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啊，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的户籍人口它是同城不同权的。这就在不久前，也是上个月的5月22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提供公共服务就包括我们的养老和助老的服务。据我了解呢，我们苏州市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的推出，就是面向所有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他的户籍老年人，也包括常住的老年人，来发放这个增老卡。应该说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的引领作用。
8: 就是我们还是领先的，对不对？
3: 对。这个因为这张增老卡啊，它汇聚了很多的功能。是吧？核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的交通的优待功能，还可以发放增老金，还有苏州里面他们的有些公园的门票要打，有些打折的啊，对，所以这个增老卡啊，实际上是一个暖心卡。那么我们的暖心卡就要暖心的办，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位周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来看，我们在办的过程中还不够顺畅，不够高效，下一步呢，我们将指导苏州市里面，进一步的完善它的申报的这个申领的这个程序，特别是要积极的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最终实现一网通办。
8: 好的，我们也谢谢二位的现场回应啊。刚刚
10: 我们也会借鉴这样换一跑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啊，它能够更加真实、更加精准、更加真切的感受到我们养老服务存在的一些痛点啊、堵点这样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做深做细，让我们的老年人在我们这个机构里他能够住得安心，也让我们家属呢能够放心。好的，主持人。
11: 对，刘叔，我觉得这个换位跑一次啊，它的意义真的是很重要。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家属，我是不会看得这么专业的，很多的细节我不会去看这个铃这个救护铃它是不是好用，不会看安全门，我只会看它的服务怎么样，态度怎么样，这不会带入这种专业视角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以家属身份来看，又不会带有那种温度。
10: 对，
11: 所以这个我想您这个感触可能是挺深的。好的，谢谢您。好，邱队长，那您看看这次这个换位跑一次啊，就是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筑牢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把这个门筑得更牢啊，或者您点评一下吧，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怎么样？
3: 好嘞，这是刘北处长呢，以换位跑一次这种方式啊，近距离的，第一现场的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从片中来看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啊。我看了以后呢，最担忧的还是安全问题。因为养老机构啊是一个特殊的场所，那里面的人员呢很密集，同时呢居住的老年人他的自救逃生能力也比较弱，一旦呢发生火灾之后啊，这个后果很严重。这方面呢近年来啊也发生了，全国啊也发生了一些这养老机构的亡人的火灾事故，应该说教训非常的惨痛。这个片中呢这暴露出这些问题啊，除了这个养老机构里面的思想麻痹形成侥幸以外，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基层的民政部门这个行业管理的责任没有落实到位。这家机构经过了多次的检查，多次的整改，发了很多整改通知书，但是呢整而不改，雷还在，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反思，要举一反三。我们现在正在持续的推进全省养老机构能力提升3年行动，来着力建设就是3级的梯次的这种 消防的管理的体系啊。那么呢，首先就是要做到不起火，养老机构里面这是核心的，所以根本。

0: 那就是要我们要消除我们的一些隐患，就是你平时要加强隐患的排查啊，特别是要加强打火机、火柴等火源的管理，啊，这些东西是严禁带于这个养老机构的。那么一般的话，火柴、打火机要有专门的管理，要抽烟的要到楼下里面的，它有一个专门的抽烟区去的。那么这个片中啊，居然是有一个护工在房间里面抽烟，那么说明这家机构里面的安全的培训，那基本上是没做到位，他们的全员的安全的管理的责任基本上是缺失的。第二个就是要做到什么？做到烧不大。烧不大就是要我们的消防设施一定要完好，我们要有处置初期起火的这个快速的处置能力。那么我们片中刚才反映的有两家机构，这个一间户是吧，这个基本上失灵的，是吧，它违法响应，功能是缺失的，在那地方基本上是一个摆设，啊。第三个是要做到跑得快，要能跑得掉啊，跑得掉，就是要我们优化我们的养老机构的设施布局，啊，把那些失能的，这些老年人，尽量的放在低层，最好是放在首层，啊，这样的话容易他们逃生，啊，这方面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啊，那要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要，就是要，那要不能有我们的消防通道不能堵塞。啊，刚才有一家机构里面的消防通道里面堆了杂物，我看到啊还有杂物，还有装了铁门，还把它锁起来了。一旦发生火灾以后，这个消防通道基本上就起不了作用了，是吧？特别是，这个。刚才讲了啊，我一直很担忧，就是那个关了还有后怎么办啊？所以最近他们讲了，说那个门已经给拆掉了啊。从今年开始，我们养老机构里面现在正在实施这个红黄蓝三色管理的这个机制。就对红色的机构啊，就是它存在着风险隐患的比较大的这些机构，红色机构要重点的盯防啊。对于存在着风险隐患的这些黄色机构，我们要限期整改。对于管理规范的，我们就是进行日常的监督就行了。那么从片中的反映情况来看，我们刚才看到那叫金色晚年的机构，完全可以纳入我们的红色的来管理，是吧？我们就把这家机构作为我们这一次节目的重点的督办件啊。节目下线以后，我们将会到现场去进行现场的督办，紧盯不放。该降级的要降级，该停业整顿的停业整顿。整改不到位的要坚决的，就是要取消他的备案资格，啊，坚决杜绝这种带病的运行状态。
1: 就我们态度非常的坚决。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这个换位跑一次感触深一度，您刚才看到了这些啊，就是我们处长直接实地跑一次，其实感触非常的深，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养老机构总觉得我提供的是一个养老服务，事实上你没有规范就没有安全。在尤其在养老机构，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这个经常这个居住地啊，这个问题是更加明显。规范就是守护安全。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民政部门这个守护底线，大力的整顿。我们也希望这个面貌能够有一个大的改变。好，谢谢邱厅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都说隔代亲连着亲，每当孙辈们遇上难事儿，爷爷奶奶那肯定是着急上火。不法分子呢，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抓住亲情软肋，实施诈骗。近日，张家港的倪大爷就落入了这样的陷阱。
2: 张家港的倪大爷已年过八旬，事发当天，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3: 一开始我不信，他叫我外公，我说外公谁呀？我说你打电话打错了，爷爷，他说我是倪伟祥。
2: 见对方可以准确报出自己的名字，倪大爷逐渐打消疑虑。
4: 还没等老人细问，电话那边另一个男的说话了，自称是倪大爷孙子的朋友，称他的孙子在前一天晚上因为酒后打架斗殴被警方抓获，要拘留15天。
2: 一听孙子出事了，倪大爷又气又急。结果这时对方话锋一转，表示只要缴纳4万元罚款就能免除拘留的处罚，但交罚款的事情一定要保密。

0: 孙心切的倪大爷毫不犹豫决定交钱。
1: 一小时后就有人上门取钱，老人将装在红包里的4万元现金交给了一名男子。交了钱后，老人冷静下来，拨打了孙子的电话，才知道孙子根本没有打架斗殴。
0: 意识到被骗后，倪大爷报了警，民警迅速对上门取款男子的去向展开追查，两小时后就将男子陈某抓获，现场缴获诈骗款4万元。无独有偶，今年3月在盐城市盐都区也发生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居民刘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梦想家园的养老 APP， 软件内有人自称是社会保障部工作人员，并向其出示伪造的红头文件、工作证件等，声称国家有一项黄金储备计划，只要邮寄30克黄金，每月就能领取6000元养老金及高额扶贫基金。
2: 起初刘先生并未完全相信，对方便将刘先生拉入一群聊内，群内有许多演员，发送了款项到账的截图。刘先生见状彻底放下防备，按照对方的要求准备好30克黄金放在裤子中，打算接到外省市。
0: 民警接到反诈平台预警后，第一时间与刘先生取得联系，并将刘先生带至辖区派出所进行深度唤醒。
2: 然而在前往派出所的途中，诈骗分子仍旧不依不挠，声称政策是国家办公开的，不能将政策泄露给公安机关，要求刘先生将聊天软件及聊天记录全部删除。
0: 经过民警长时间的努力，刘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黄金暂时交由其亲属妥善保管。近年来，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还在不断翻新，有的骗子开设虚假养老场所，诱导老年人购买养老床位或预交多年服务费，有的假借免费旅游讲座之名，将普通食品吹嘘成神药，将工艺品谎称为古董高价出售。此外，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杀猪盘也值得警惕，陌生人突然嘘寒问暖，认干亲，送小礼，甚至通过直播陪护博取信任后推销产品，都得留神。还有一些不法分子诱导老年人将房产抵押后购买理财，承诺用收益抵扣养老费，这类操作极有可能导致房财两空。
3: 现在的诈骗分子从线上转账到线下取现，不断地翻新诈骗手段，更会利用亲情软肋精准施骗，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那么公安机关面对这种迭代升级的新型涉老的诈骗手法啊，就是我们想知道，除了事后来打击之外，我们有没有研发出一些手段来进行事前的阻断？我们请陈厅长给我们讲一讲。
4: 好，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记者朋友通过这个短片深刻地记录了当前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特点啊。短片中深刻曝光的这两个这个诈骗手段啊，应该来说是犯罪分子为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两个骗局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冒充孙子啊，装孙子骗钱往往呢就是以打架了或者说嫖娼了被派出所抓了，然后呢再冒充公安机关来这个逼迫老年人赶快交钱有的呢还这个以这个孙子孙女出了交通事故在医院继续要救治来这个让老年人赶快交钱。第二个呢现在就是他精准的利用了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养老问题，但是呢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呢对国家的养老政策呢可能了解不多他冒充我们工作人员来以虚假的养老的这个政策来骗取老年人的钱财这里呢就是说首先要提醒我们各位老年朋友遇到这个装孙子这个骗局大家一定要冷静首先呢要跟自己的孙子跟相关亲戚联系核实不核实不要汇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相关的养老政策这个网上都能查到，尤其是冒充这个公职人员要你寄黄金来享受养老政策，这肯定都是骗局这几年呢公安机关在这个打击和防范这个养老诈骗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上面因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刚才主持人问到我们是怎么阻断的我想呢我们做了有这么几个比较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围绕四个维度，一个叫呢短信接不到就是诈骗的短信，那我们的群众呢接不到我们进行堵截涉诈的电话呢打不进来

0: 收招的网址呢我们顶不开来啊，然后呢我们被骗的钱呢汇不出去啊，我们围绕这个四个维度呢一直在做啊这个技术的对抗和一个策略的啊这个不断的更新调整。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前段时间一直是犯罪分子啊利用境外的电话和发短信和打电话，我们就联合通信管理局引导了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对没有境外亲戚没有境外这个电话需求的主动关闭的境外电话功能啊，到这样我们这里的案件呢就先大幅度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 AR 技术，我们会同银行会同通信运营商进行了建模分析啊，我们每天全省大概要产出将近10万条的预警信息，相对比较精准的大概要有3000条，这样呢我们就是3000条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是安排社区民警必须要上门去宣传啊，是顶对顶进劝阻，
1: 量还是很大
0: 很大的啊。这个另外的就是信息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电话劝阻啊，这个每天呢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劝阻当中都能发现啊，这个近100人就是正在被骗啊，可以说如果我们行动慢一点，他也就可能就是钱就汇出去了。
1: 就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里面用要深度唤醒哈，
0: 对，
1: 这是哭笑不得、哎、啊。
0: 对，
1: 但确实在这个里头真的是唤醒，就像着魔了一样。
0: 啊，主持人讲到这个啊，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年人被这个诈骗分子深度洗脑以后啊，我们连续劝了72天，哦，才把他劝醒。
1: 72天，
0: 我们这个民警啊，就天天到他家里去。啊，好在呢，就是说前面他虽然没跟我们民警讲真话，但是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劝呢，他也是对这个骗子开始起疑心了，所以他的钱没有汇出去。到了第72天以后，他终于跟我们讲了真话，啊，家里面人把钱都取在家里面，就是随时准备送走了。哎，
1: 啊，这个也民警也是有死磕精神，
0: 是因为我们这个总体分析这个预警是非常准的，但是呢始终这个老人不肯跟我们讲真话。
1: 对、啊、所以你看有的骗子他说、哎、你不能告诉子女不要瞒着公安，那什么人瞒着公安，他就不是好人。是，
0: 对对对。第三个呢，讲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老年人，而且骗子专门为针对老年人开发了一个叫屏幕共享软件啊，就是在老年人很就是不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下载一个屏幕共享软件以后呢，这样的骗子啊，通过这个屏幕共享软件来操纵这个老年人的手机，把老年人的银行卡里面的钱啊进行偷偷的转走。最近我们联合江苏银行已经成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像反制软件，开发在江苏银行的客户这个试运行以后，目前江苏银行的啊所有客户。这个屏幕共享软件的诈骗已经实行了0发案，这样我们马上呢就是啊，整个进行各个银行进行推广。这个再比如说，我们这个针对当前啊，这种取黄金和取现金来送啊，由于呢这也是骗子啊，主要针对老年人，老年人呢好多不会在网上操作，他就是哪里去买黄金，去取现金，然后叫你指定的送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交给骗子。就像刚才第二个老人40000块钱，他就是由他叫我们叫取手上门取钱，这里呢我们现在是联合银行啊，联合各大这个我们黄金的销售点，所以凡是取现金的和这个来大量购买黄金的，我们基本上都要去问一问你是买了干什么，同时呢发现有点嫌疑的我们都要及时的劝啊，先劝行，有的就是说你这个黄金买了以后你是他有的讲我要寄到哪去，有的还请人家代寄，这个就看起来是比较的明显。这样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买黄金的店啊，包括我们银行啊，就是发现有嫌疑劝阻不了的，他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公安机关，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再来发现的阻断啊，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在
1: 多不容易
0: 在阻断这个上面啊所做的成绩啊，这个应该来说这几年通过这些阻断，我们案件呢也实现了这个应该是说大幅度的下降，我们去年一年下降呢案件下降了将近40%，我们损失额下降了50%多啊。
1: 就陈厅长这儿好多好多故事呢，但这每一个故事都是惨痛的教训啊，就是有机会我们慢慢说，这只要能说把这故事多跟我们老年朋友们说说啊。

0: 要及时的，哎，就是我们得跑赢骗子，
1: 对，
0: 及时阻断。
1: 好的，嗯，
0: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陌生来电涉嫌所谓内部福利高额回报，切莫轻信，遇事多和家人商量，子女呢也要多陪伴提醒，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我们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常说安全是一，其余是零，没有安全一切归零。民政干部换位走访，暴露出不少养老机构安全底线严重失守。作为立身之本的常规安全被抛诸脑后，消防、应急、餐饮、消费等环节隐患丛生，老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更要引起警惕的是，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迭代升级，四老诈骗更是手段翻新，隐秘性强，危害性大，一定程度上给打击整治工作带来了难度。老年人财产安全持续遭受威胁，人身与财产的双重风险叠加，值场景化科普，加密网格巡查，畅通投诉渠道，子女也要贴心提醒，从前置防范到闭环监管一体推进，全方位筑牢多重安全屏障，让老年人
4: 就业的这个就是支付量的60%来进行预拨，啊，那这样的话能够呢减少我们机构的减轻我们机构的它的垫资的压力。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初期的时候，啊，刚才讲的也是18天，就是一个月能支付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有另外的叠加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长复险政策，就是我们失能老年人，他在享受长复险的同时，也可以同步来享受消费补贴，
2: 就同时可以共享。
4: 哎，可以共享，但是共享的同时，就是你的先我们的长复险结算的时候，一般是在4月的下旬才能结算，所以等他的结算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结算这个消费券。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接近会我们的结算时间会稍微往后要延迟一些。
2: 那邱厅长，会不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用长护险，他只是用了这种失能的这种补贴，我们也是需要等吗？
4: 他的评估的经费，评估为中度以后，把老年人评估中度以后，老年人可以用消费券里面的钱来抵扣他的评估费，一般是一个人是100块钱。所以他还是
2: 这种情况是可以在次月的18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达到吗？达到评估机构吗？
4: 目前是有困难的，因为刚才讲的有两个，有一个叠加的问题，两个现在基本上是在隔一个月能够到位，就是两个月以内肯定到位，就像我们经常刚才讲的，你3月份资金5月份肯定会能结算。
2: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叠加的情况呢？
4: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
2: 他一定是叠加的。
4: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是非常有利于老年人的，比方说像我们南京一个重度老年人，他可以一个月可以享受到2400块钱的长复险，那么他再叠加一个800块钱，就是3200，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失能家庭的这个支付的压力。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失能老人也要把这个好的政策用好，是不是啊？
4: 是的，
2: 就是大家也要知晓政策，对吧？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实施，包括我们这个评估费用，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跟这个评估机构多做一些政策的介绍和解读，好不好？
4: 是的，就是今天节目以后啊，我们本来在这一周我们将和财政厅一起呢开一个我们全省的消费券的项目的调度会，来加快的项目的结算的进度，来尽快里面把这些资金啊能直达到我们的机构。
2: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刚刚也给我们介绍，其实这个资金我们也是从省里有了充分的保障，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好的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得到很好的执行。

0: 谢谢。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很多人到了五六十岁，眼睛就开始闹罢工了，看近处的小字儿越来越模糊，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老花眼。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配一副老花镜似乎呢特别容易，特别顺手，比如说路边的眼镜店呢、家门口的两元超市啊，老花镜随处可见，这个价格也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那么怎么选购呢？他们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在宿迁对老花镜市场进行了一番走访。
1: 记者首先走访了宿迁市的多家眼镜专卖店，在店里，成品老花镜大多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根据镜片、镜框材质和质量的不同，价格从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镜片上都贴有相应度数，有些还注明防蓝光、渐进多焦等功能特点。
2: 最便宜的十块，
3: 这都有度数，就是材质不一样，然后有四十、有六十、八十的、一百的都有。
4: 正反看二十块钱，摘摘菜、洗洗菜，可以直接入这个。那如果电子产品玩的比较多的话，会建议用这款。它是专门防蓝光的，效果会比较好，戴在脸上也会比较轻便。
1: 记者注意到，三十元以上的老花镜大多有包装盒，且会注明产地、执行标准等信息，而那些十元左右的老花镜则只有一个简易包装，无法获取任何合格信息。有些低价老花镜的镜腿上还写有“第十代磁疗保健护目镜”的字样。
5: 这磁疗保健，磁疗在哪里呢？
6: 磁疗啊，也就在架子上面。
5: 架子上能有磁疗功效？这不就是塑料吗？
6: 十块钱你别指望它有多大功效，说实话哈，作用其他作用不大。
1: 当记者提出希望给家中六十多岁的老人选购一款老花镜时，除了少数门店坚持本人必须验光以了解双眼实际度数外，多数门店表示可直接买成品镜且无需验光。至于度数该如何选择，店家的建议也出奇的一致，按年龄段买就行。
7: 你要超过好多才能卖呀、
5: 要过来验光是吗？
7: 对，你上医院验也行。
6: 它只是短时间内戴的，不是长时间内戴的所以说它不需要一天能戴。度数从100度到400度，它是50度一个阶段。初次戴的话，就拿100度就可以。像50、60就可以稍微想象那高一点。
7: 60岁啊，250、300的。
5: 只要出个年龄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了。
7: 对，发际就低不就高。
5: 没有说专门要验光吗？
7: 这个不需要，能戴就行了，也不需要。你要是买产品的话，也可以不需要验光。
1: 而在那些开在小区周边的两元店或者地摊上，老花镜的销售更为随意。同一款式的眼镜被集中堆放在盒子里，仅有度数标签供参考。
5: 它这个不需要验光吗？
8: 对啊，戴上眼没戴清楚就完蛋了。
5: 来咱这儿买老花镜的人多吗？
8: 太多了，小嘛，这个量大。
9: 什么材料的？就那个镜片啊什么的。
6: 我不知道
10: 这种眼镜不需要什么合格证是吧？
6: 啊，对。

0: 然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但是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说，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
1: 好，主持人，从片中反映的情况看啊，实际上是一个老花镜的选配问题。当然呢，与产品质量有一定的关联。我呢想请我们省市场监管局质量监督处的施金松处长啊做个回应。
0: 好的，好。
2: 啊，这个主持人，这个老花镜呢，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这个最常用的一个产品，因为
3: 家居必备，
2: 年纪大了戴老花镜是这个非常常见的。
0: 对。
2: 同时呢，这个老花镜这个产品呢，如果是量化的，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这种产品呢，它是一些生产好的通用产品。那么对于这个度数啊、瞳距啊，它都是按照标准的来测算，它不是针对这个个性化的测算。
0: 对。
2: 那么对这个成品的老式成镜，我们叫老式成镜啊，这种产品呢也。我们也作为这个
3: 茅台镇小批量推出的52度的浓香，扫码价798元一瓶，完全不会丢面子。目前活动最后倒计时，618元四大箱，单瓶只要20多，只在今天，明天就全部下架，确切说是今天凌晨就会全部下架。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1:00。

0: 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是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来看南京，今天是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最高温度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仅18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2026年蜀建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即将启幕。6月18号到7月8号，这场文化盛宴将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与广大观众见面。江苏2家13馆的国宝将在同一个展厅里相遇，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大展开展时间呢，正值端午小长假，南京市博物馆将推出限时免费福利，全馆对游客免费开放，周一不闭馆。针对2026届高考生，江苏多座城市的热门景区，如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连云港连岛景区、无锡拈花湾、灵山景区、常州烟城春秋乐园、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等，现已推出福利，仅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即可免费或者优惠入园，详情可了解相关景区公告。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苏青迎邻行动总结交流座谈会上获悉，一个月来，该行动志愿服务队在青海累计代培当地医护人员、养老护理员、老年大学教师等骨干1500多名，援助单位20家，服务群众超10000人次，圆满完成今年的行动任务。据介绍，今年服务模式更加立体，探索了70岁以上高龄专家参与迎邻行动的新路径。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土伦杯小组赛最后一轮 U19 国足以小打大，0-3输给突尼斯 U23 队，以2胜2负的战绩无缘晋级，但球队的表现已超出预期。94岁香港艺人休哥胡枫7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演唱会。

0: 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峰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昨晚，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发布社媒，向外界传达了自己平安的消息。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一切安好，目前正和家人在一起。正如你们所能想象的，这次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 ICD 触发，对我和我的家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希望让所有人放心，这与2021年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今天凌晨 WTA 500伦敦站女单第一轮，世界排名第122位的郑钦文对阵世界排名第38位的罗马尼亚选手杰奎琳·克里斯蒂安。郑钦文以4-6、6-7遗憾不敌克里斯蒂安，无缘草地赛季开门红，也未能保住去年的四强分数。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天气转好，这样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持续到12号，13号起会再度迎来分散性降水。今天的温度呢也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间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10到14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重磅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1箱得4箱，4大箱仅需618。今天是最后一天，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您没有听错，4箱24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正品正装，白瓷瓶、红飘带，瓶身正面 VIP 尊享，赫然醒目。同时 V60 珍藏标识，市面上常见 V10 V20 V30 V60 属于少见的珍藏级级别。那这款酒今天是最后一天，618块钱4大箱，重要的事情必须重复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端午确实需要买酒，听着 VIP 尊享也很大气，但是这20多块钱一瓶哪里敢喝呢？好，最后一点时间统一做回复，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新酒规出台之后，白酒市场愈发规范，不少常见的品牌用粮食酒勾兑的饮品今后只能称作酒精饮品，只有纯粮食酿造的才能够叫做白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4大箱24瓶，付款618，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浪，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

0: 浪费。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2: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伴随着银发浪潮席卷而来，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性个性化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超过4亿，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最近，上海有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为何独独青睐老年人呢？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上海一探究竟。
4: 早上8点半，上海普陀区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场特殊的招聘面试即将开始。参加应聘的不是年轻的求职者，而是一群已经退休的爷叔阿姨。
5: 我是应聘乐活摄影师，
6: 我报的是沙龙讲师，
7: 商场体验官。
4: 杨小梦是上海一家商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引领新职招聘会的发起人。不久前，他们面向50到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3个岗位。这些岗位不用坐班，按次结算，薪酬在200到3000元之间，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
8: 发现其实老年人们非常有活力，不管是招聘的这个火爆程度，还是这些简历的质量，都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的。
4: 不只是杨小梦感受到报名的火热，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真切感受到老人们的自信从容与热情满满。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退休之后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呢？
7: 想着自己晚年生活嘛，可以那个有点充实一点嘛。
6: 初衷是为了开心和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一些优势给发挥出来，
9: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工作，老有所为。
4: 上午9点半，面试正式开始，31名老人分成2组，同时进行面试。正在和面试官分享摄影心得的是楚国勇，是这一天年龄最大的面试者，今年70岁。10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了2年摄影。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7位摄影达人。
5: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4: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10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10: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

0: 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1: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2: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
3: 据了解，最终有24位老人入选了试用，所有面试者都进入到商场的老龄人才库。新场景、新模式，给很多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新舞台。据介绍啊，这家推出银龄新职岗位的商场呢，既为激活老年人力资源，也是因为同龄人服务同龄人更贴心，更懂需求。而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年俱乐部，每年会举办上百场的沙龙活动。我们来听商场负责人的介绍。上海中海环宇城 MAX 市场部负责人单诗琪。
4: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在去年呢，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
3: 上海中海环宇城 MAX 总经理杨小梦。
5: 今年我们后续还会再视情况，是我们这第一批银龄岗位这个上岗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展2-3次的一个招聘会。
3: 另外呢，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上海老年教育的需求旺盛。在2025年，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推进老年教育发展，提出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我们再去老年大学详细了解一下。
2: 这天上午，松江区的一处古镇里格外热闹，90多位爷叔阿姨手持相机齐聚于此，前来采风。
6: 好吧，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排队。
2: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3: 王元杰，
7: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2: 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6: 王老师在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飞起来了，所以看上去太美了。
2: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3: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老年教育部副主任吕品一。
8: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2: 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春季学期，他们一共开了近200门课。吕品一说，在传统课程领域，教学经验丰富的银龄教师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3: 吕品一，
8: 像我们的一些书画类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同时他们的这个和学员的沟通可能会更加顺畅因为年龄之间比较相仿，可能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能够给的比较足。
3: 据了解，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提出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说，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

0: 进入重度老龄化。而在新发展理念下，老年群体不再是简单的负担系数，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宝库。上海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
1: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哪些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让老年人能够参与的这样一种制度啊，工作场所的环境啊，那么哪些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所以有很多未来的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是学者要做研究，另外呢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老有所为就是首先是观念转变，第二个呢要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的，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
0: 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3.2 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1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岁讲明白，配套保障又该如何跟上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简单来说，跨省共济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济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5: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处长王芳：
6: 被共济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5: 要么参加

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济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1: 跨省共济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可能很多人啊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家人共用我的医保余额，能不能够同步的享受我的报销比例呢？办共济关系还要不要额外的准备户口本和亲属证明呢？好，权威解答来了。
1: 各账共济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例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济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济而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用。
2: 我们在这儿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那就是现在办理手续是特别省事儿的，不用来回跑部门开证明了。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处长王芳。
0: 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济关系，由共济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第三步共济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济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济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
2: 我们再给大家通俗的总结一下这项政策。在外上班缴纳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攒下的余额可以授权给全国范围内交了医保的直系或者近亲属来使用。那家人拿着这笔钱看病，自费部分药店买药，缴纳居民医保和长护险个人费用全都能够抵扣。但是有一点咱们得记牢，那就是所有消费都必须在医保定点医院、定点药店来结算，像私人诊所、被取消医保资质的门店都没有办法走共济账户来进行结算。目前呢，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余总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跨省共济依托线上医保钱包功能，把大量年轻人闲置的沉淀下来的医保余额给盘活了，变成了一整个家庭的健康备用金。
1: 据了解，传统政策规定账户仅限本人使用，导致年轻健康人群资金大量结余，而患病老人却面临自负压力。全面推行跨省共济，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济到家庭小共济的制度延伸。在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处长王芳。
0: 和之前的省内共济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济功能，将个人共济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
1: 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推进。随着跨省共济经办规程的统一，信息系统建设的不断优化，跨省共济将由过去点上开花的试点探索向全面铺开的全国落地转变。 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2: 现在呢，异地打工、异地养老、孩子在外读书早就是常态了。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非常的普遍。那放开医保账户的跨省共享，正好也是贴合当下人口流动、异地居住的生活现状。医保保障不再受到城市的阻隔，跟着人走，跟着亲情走，那社会保障也多了一份人情味。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微的政策调整，却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的异地家庭看病花钱的烦心事儿，也让我们的医保改革红利可以落到每家每户。这也是医保数字化、全国一体化服务的关键一步，也代表咱们的社保保障做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贴心。那等到这项政策在全国全部落地，无论咱们的家人相隔多远，都能够共享医保福利，实实在在地减轻全家就医的经济压力，老百姓看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稳步提升，我们的民生保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好，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孩子们去量身打造的未来制造。

0: 话，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是148，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广告时间，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是今年618我们江苏广播家电福利。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这次呢是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地面不沾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而且新款机身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都可以一次性的搞定。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报价。马上各位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与加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是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更是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日子。每到过节啊，很多朋友回家就开始犯愁了，这过节到底送点什么好呢？送烟酒又太过于寻常，而且价格又高，也不够健康。送保健产品啊，适用人群又太过于局限，很多人用不上啊，尤其是送给家里的长辈、亲戚朋友，或者是公司的同事，既要拿得出手，又要贴心实用啊，不俗套，真的是特别难挑。那市面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礼品的礼盒，简直是让人挑花了眼。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端午佳节送人的好物，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浙江新昌的花香绿茶。这端午期间呢，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我们这一盒是159块钱，一提呢是一个小的礼盒，一提里有两盒，给到大家的价格依旧是159，相当于半价了，100多块钱送出去，但是送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家里面需要送的人多，或者说亲朋需要来个两提、三提、四提的啊，买的越多优惠越大，299块钱就给各位两提四盒了，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呀，你看这个茶可是品质高，口感好，入口啊清甜，但是不腻，不苦不涩，而且还特别耐冲泡，易储存，过节送礼啊真的是特别划算。咱的茶叶不光是味道好，咱们的包装也是超级用心，特别选用了咱们国风的主题加国画的元素进行设计，和咱们传统佳节特别适配。端午节还没有选好要送什么礼品的，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进行抢购吧。平时159元只能买到一盒的价格，今天直接到手一提两盒，相当于买一盒送您一盒，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进行抢购，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购买。
0: 为什么说咱们的这款茶叶礼盒这么值得您去购买呢？第一点，它的价格真的是福利走量价啊，159块钱一盒，一提两盒，你看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159半价就能带走了，一个手拎袋送出去，预算又能省下来了，送出去还特别的有面子。那如果您要送给两个家庭，那就是299块钱，可以带走的是两提四盒。我觉得比一般市面上一个精美的粽子礼盒更加的实惠，也更加的体面一些。再一点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茶叶这个品质100多块钱是不是如心目当中所想的一样真的是好茶呢？跟大家做一个品质的保证，那这款茶啊都是用的是一级的鲜叶，品质真的是没得说。你像咱们的听众王先生已经收到货了啊，说平时工作强度比较大，上班时间比较久，总得喝点茶来提提神，是偶然间听到我们的广播就下单了这款花香绿茶，结果喝了之后一下子就被俘获了味蕾，说喝起来没有这么的苦涩，还有一股清香花香，特别的提神。那工作的时候真的是离不开了，口感好的同时还很耐冲泡，也好储存，所以他自己这次留了一份，同时又买了两份送给家里人。
1: 你看好茶不用多说，咱们一喝就能知道好不好，值不值得推荐。这次的端午福利啊，159元一盒，一盒两提，299元到手两提四盒，这么算下来啊，一盒才不到80块，无论您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合适的。而且你看咱们的包装礼盒用来送人，那也是特别的有面子。你像赵女士，她是公司的行政，端午节呢正好要给公司员工准备端午的过节礼，正愁着不知道准备什么呢，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但也得保证员工的福利发放有品质，听到咱们广播就感觉这款茶叶特别合适，直接就订购了30提，说了这款茶叶包装不仅精美，手提袋的设计又简约又大气，一提两盒给员工发福利正好合适，又赶上咱们这么福利的价格，真是给他又省了预算，又能让员工满意，一举两得呀。你看咱们的端午节的茶叶礼盒就是这么抢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进行抢购，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进行购买。

0: 咱们这款花香绿茶的礼盒真的很适合自留送人，买过的喝过的都说好，看到礼盒包装的都说诶特别的漂亮。但是有一点再次提出来，就是这么低的价格，你100多能带走一提两盒，这个价格会不会拿碎茶陈茶来以次充好呢？这个呢大家请完全的放心，我们的茶叶全部都是新鲜采摘，经过了层层的工艺进行处理，全部都是饱满的茶叶，不会有碎茶陈茶的问题出现。像刘女士前几天收到咱们的茶叶礼盒啊，说这包装一看上去就很好，手提袋的质感也非常的不错，茶叶拿到手里就感觉诶这个分量是一点都没含糊，打开盒子一股花香茶香就扑面而来，赶紧就泡了一杯尝尝。哎呀，茶汤清澈，喝起来不苦不涩，很是清香，心想这可真是买到心仪的好茶叶了，所以自己又复购了10提，准备端午节送给客户的，让客户也尝一尝亲手为他们挑选的花香绿茶礼盒。现在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抢占优惠，159块钱一盒，一提手拎袋，一提里面有两盒，只要159，半价优惠。如果您订两提四盒，原先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99就可以带回家了。这是端午节特别给各位的福利，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端午佳节马上就要来了，好茶好礼送起来了，孙女士啊就直接订购了6提，端午节给双方父母一人一提，剩下的就留着自己喝。她说呀，我们这一家子没点别的爱好，就是爱喝点茶，早上起来得来一杯，吃完饭得来一杯，工作累了也得来一杯，这个茶在我们家可真是常年不断。父母爱喝茶呢，但是自己又不会买，买呢又不舍得买很贵的，喝茶体验感就会大大降低。那这次买了我们的端午礼盒送去啊，老两口真是赞不绝口啊，说比之前买的茶叶都好喝，现在天天都在喝这款茶。那看来这份端午礼可真是送到心坎上了。
0: 嗯，是的，那这款茶叶呢159块钱一提两盒一个手拎袋，299块钱两提四盒，大家抓紧时间啊，都是精选的中小叶茶树的鲜叶，一级的鲜叶为基础，在经过独创的循环滚炒等多道的工序的精心制作，才能最终成就色泽翠绿滋味浓郁的独特品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100-200就可以搞定端午的节礼，不管是送亲人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完美的选择，福利价就这2天，抓紧抢购了。
1: 毕竟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多多分享，让大家在这个端午佳节都能喝上一口好茶。这款茶是经过我们团队层层筛选才敢跟大家放心推荐，我自己呀，平时也在喝这款茶，不光这样提四盒，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早预定早发货早享受，让每一份端午的茶叶礼盒都能传达出您的情意。159元一盒，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这么优惠这么实惠，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订购吧，或者微信下拉我们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就可以抢购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是在32度左右，

0: 苏南南部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南京全市今天多云转晴，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在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是世界海洋日和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海洋宣传日江苏省主题宣传活动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交流。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江苏海洋生产总值 GOP 已经超过了 1.08 万亿元，呈二三产业并重良好态势。近日，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正式开启。本届影展将在海内外的影院、剧院及校园广泛展映，以电影方式为观众打开舞台艺术的全新体验。江苏南京、无锡、苏州、扬州、泰州、武城的12家影院参与了展映活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接近60%，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截至6月8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了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近日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了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记者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是67162台，同比增长27.3%。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会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的9个内地城市，其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会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当地时间8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遭到了多枚导弹的袭击，并称袭击成功且精准地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外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的金融援助，算上此次援助，乌方已经从欧盟获得了295亿欧元的援助。乌财政部称，这28亿欧元的援助呢，将会优先用于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是满足社会和人道主义的需求。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天气转好，这样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持续到12号，13号起会再度迎来分散性降水。今天的温度呢也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间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10到

0: 14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还容易老抽筋，牙齿呢也会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就会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可能压根就没把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110块钱了。那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的首发江苏现在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那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啊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酒厂早已经是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6月17号早上7点钟的时候呢，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将会为大家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的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好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那首先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这个小乔新二代呢，它整瓶是5年以上的老酒，而且叠加了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啊。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够谈年份，小乔新二代呢就是要用年份老酒

0: 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而第二款的名字叫做大桥商务精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那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来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发袋，而且呢是普通个人家庭弃养能够做到的。所以也想问问看您，这次事件是不是大概率也是由这种繁育养殖户批量弃养所造成的呢？
1: 对，基本上可以判定了，因为它这个猫就是这次的一些小猫，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的报道啊，它大量的是那个幼崽，
0: 嗯，
1: 而且这基本上就符合就是这种还没销售、没进入真正的流通环节，还在养护端就是保有这些特征，所以说这应该是就是集就是繁殖户。遗弃的可能性应该是基本上可以断定了。
0: 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现在这种规模化的养殖，因为它是带来了庞大的宠物的输出嘛，是不是也滋生了这种批量遗弃的一些现象呢？
1: 对，因为有一点嘛，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宠物产业就是或者发展非常迅速，但另一方面呢也存在的就是粗放发展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比如说特别是这种猫犬的繁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种猫或者某一种小狗它的这个市场接受度比较好，价格比较高，可能很多繁殖户就跟风去繁殖，
0: 大批量的去繁殖，
1: 但是当你一旦繁殖出来到你要去售卖的时候，可能各种原因，比如说它由于供大于求啊，或者等等原因它跌价了，或者说你繁殖不当导致了密度过高，养殖密度过高，或者等等没有注意免疫，导致了它就是大量的进有传染病，那你可能就是从养护的角度来讲，如果再加上处罚或者是这个监管不严，那我扔掉可能对我来讲是损失最小的，这种情况就可能就发生了。
0: 对，那今天我们先锋观察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生活的区域周边啊有没有流浪猫啊，您觉得现在流浪猫的数量多吗？造成这种流浪猫逐渐增多的原因有哪些？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们今天这个 live 互动专区给我留言发表您的观点来评论都是可以的。那所以周老师，在您看来啊，我们说到这些商业繁育的养殖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批量丢弃幼猫的极端行为？因为好好的这个名贵的猫，你看宁愿遗弃它不售卖也不救助，那这当中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几种呢？就除了您刚刚说到的可能繁育过了之后现在过段时间可能它就没那么畅销就把它弃养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原因呢？
1: 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以这个经济考量。因为像现在确实像就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这几年来我们国内吧，就是有好几波这种猫犬的这个就是品种之间，就品种由于繁育的过多数量，包括或者说品相不好等等原因，或者是说他拿到的幼崽，他拿到了种猫种狗，这个自身体质不好，但是他又有过度的繁殖，其实出现这个情况是很多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像布偶啊，像等等，像或者暹罗啊等等，就是我们前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这
0: 猫，
1: 对，它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价格非常高，
0: 对，
1: 但是由于繁殖过多，特别是有一些只能说是黑心吧，一些黑心繁殖户，他杂交。在有些小猫杂交的时候，它小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它长大可能长得就不一样了。它为了就是以次充好吧，卖高价。
0: 哦，对，越长可能它就变形了，变样了。
1: 就是很多这样的行为，就导致其实上游繁殖就是这个繁育市场其实比较失序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监管。或者说我们现在在扶持宠物产业发展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监管还有些滞后，所以导致了像这种它大过量的繁育，而一旦它价格崩盘，就是市场或者市场波动了以后，那对他来讲可能最理性，从经济理性打引号的，
0: 对，
1: 那他可能就是放弃，对来最划算
0: 的。是的，是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养殖户呢他们追求利益至上，他可能只赚市场红利的钱，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承担这种养殖成本，或者呢也不愿意承担所带来的一些责任。其实换一种角度，我觉得宠物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并不是生命了，就是一些可以变现的商品，一旦这个失去了商业价值就会被无情的抛弃掉。
1: 对，而且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管理你不太不跟上，就比如说像这种行为，像你看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新闻到目前来讲也过去好几天了，就是将近一周了，
0: 对，
1: 他其实还是没有查出来源头在哪里。
0: 是，对，
1: 对，如果就是而且即便查出来他能接受多大的处罚，就是如果就是他的处罚和他的这个风险不匹配的话，那他当然就是做出这种行为对他来讲是最划算的。
0: 对，那其实您发现啊，就是我们平时无论在小区也好或者在街头也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流浪猫，那大多数呢可能

0: 这些流浪猫有些是市民个人零散弃养造成的，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上百只的小猫被集中的遗弃。那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式的遗弃和咱们这个个人的零散的弃养相比，它会带来哪些更加严重的危害呢？
1: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就是首先就是观感上，你显然这种大量的幼畜被遗弃在路边或者草丛里，而且很多就已经死亡了，就首先是对人的这种情感上的或者这种冲击还是比较心理上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对我们公序良俗肯定是一种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就是一些潜在的生态危害，就首先就是这种死亡的动物，在室外在户外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它可能就是腐败啊或者等等原因造成一些次生的灾害。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想很多这种小猫小狗被遗弃，小猫被遗弃很可能它感染了猫瘟啊或者其他一些比较严重的传染病。
0: 对，
1: 其实像猫瘟这种疾病的话，它有很多野生动物它也是会被感染的，比如说像我们常说这个黄鼠狼黄鼬，黄鼬它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像这些动物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都是会，它也是易感群体，就一旦这种携带传染病毒的这些幼兽被遗弃在室外，也可能感染到野生动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而且或者说继而感染有饲养猫的，或者是其他这种有宠物的家庭带来这种次生的感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危害，
0: 就是危害了咱们公共卫生安全啊，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批量的遗弃或者弃养，不是简单的说丢弃小动物这么简单的啊，它这个后面关乎的是公共卫生，甚至还有些交通安全，对不对？你弃养之后，它窜到街上，万一引起到这个交通事故，包括城市环境，还有社会公益，这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公共的问题呀。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沈阳是全国核心的宠物猫的繁育基地啊，它其实支撑了大部分的全国的宠物猫的供给。那如果说这个行业它一直保持这种模式，也就是现在市场火爆，他们就大规模的繁育，大量的售卖，然后到市场遇冷了，动不动呢就卖不动了，它就直接的会批量的去清仓遗弃这些动物。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是不是也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清仓式的这种抛弃，然后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就是沈阳这个整个东北地区就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宠物活体的一个
0: 繁育
1: 的地，对。但另一方面讲，就是像特别像沈阳，前段时间他们也做了一些这种就是扶持宠物产业嘛，他们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在说就是保证这个产业的这个增速，对，有序发展，
0: 对，
1: 而且这个有序体现在哪里？我觉得一方面就体现说它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增长，另外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我们现在比较也比较喜欢常说的这个一个观点，就比如说像繁殖户要规范它的繁殖行为，提高准入门槛，提高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就是引导，就提供足够的市场信息，提供科学喂养的方法，就其实对繁殖户来讲，它也是一种损失。
0: 是，
1: 虽然说我们从批判的角度觉得它是一个，
0: 它其实前期也有投入的，
1: 对，它肯定也是一种损失。就怎么样来也减少它的损失，让这个产业更健康的发展。
0: 对，
1: 我觉得也是我们政府啊，或者我们社会力量可以就去施展的。
0: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国家的动物防疫法它早就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你随意的去弃置一些病害甚至病死的动物啊，它有规范的动物处置流程的。但是你看，在明明有法规的一个前提之下，还是发生了这种恶性事件。您觉得这背后暴露出了宠物繁育行业存在的哪些深层次的一些乱象和短板呢？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讲的动物防疫法，它其实是一种事后处置了，它就说已经就是说你有存在病死动物的情况下，
0: 然后再来处置，
1: 对，它是一个兜底
0: 的
1: 法律。
0: 前置
1: 的，对，我觉得前置更在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比如说一些畜禽类的饲养它一般都有溯源制度了，先慢慢开始都建立，就是比如因为它要从人的食品安全的角度它才会有一个公共卫生角度管理。但宠物呢，现在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种监管的一些盲区，就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如果你不能有很好的通过就是监控啊等等你找到的话，你很可能你找不到它是谁扔的，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因为它可能它在经营这个繁育场所的时候，他们有相关的管理的要求对它。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点呢，我就说就是像这些小猫，像这种小猫的繁殖，就还是就说有没有政府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入制度？就比如说你开办这个场之后，你需要哪些？比如你场所的要求，你养殖密度的要求，你的经营执照的要求，或者对你这个养殖户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 作为这个经营性生产，我们是有，比如说你这个养殖场，你要配备。

0: 专业受益人员的这几个队，
1: 其实就是他的行业准入门槛太低了，
0: 管理
1: 感觉什么人都可以。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就像这些的话、嗯，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借鉴放到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宠物活体的这个饲养的角度？嗯、
1: 确实也是。你看法律呢，或者说法规它有规定，但是落地的时候还是有漏洞，或者监管的时候呢，它也有盲区，甚至追责起来又比较有难度。所以宠物的繁育行业啊，看似是产业化、规模化，但是大部分的主体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所以这个野蛮生长的背后啊，就是制度约束的一个缺位啊。那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3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啊，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惊喜不断，因为好视力是关注到了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新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它呢特别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而且特别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模糊流泪等问题呢都会解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您今天符合年龄的一些朋友，也就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了，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之外，额外还送您一部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还有50岁以上的听众都是人人有份的，记好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可能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到底能够给孩子带来些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本结业证书，还是一个玩两天就扔在角落的拼装玩具呢？那如果说您来了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呢，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呢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就是由孩子亲手制作的 MOS 机器人啊。那这个 MOS 机器人营可以让你做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还有一位是新能源卡丁车营，那这个新能源卡丁车呢是可以让孩子亲手造一辆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都会参与到当中，做好也直接带回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潜水艇营，这个呢是让孩子自己做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最后就是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它都不是模型啊，也不是套件，而是让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它也不是摆在那儿，而是可以继续玩继续去研究。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到底能不能学会呢？那这里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的工程师，长期从事了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一些枯燥的公式，而是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呢一步步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他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这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那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提醒各位，现在啊这样的训练营的市面上不多，而且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是卡丁车营，七月中旬是 MOS 机器人营，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那千万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电话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

0: 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周威老师。今天我们和周老师呢会一起聊到关于沈阳大量的猫咪幼崽被遗弃路边事件啊。针对上百只的猫咪幼崽被遗弃路边的情况呢，6月5号晚上，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马三家街道办事处就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呢，目前公安部门正在这个溯源追查违规弃养的原因，而对于已经死亡的动物全部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对于未死亡的动物已经妥善的转运到了救助机构来进行救助啊，现场工作也已经全部都处理完毕。那我们也发现啊，这次遗弃的全部都是猫咪的幼崽，而且这些幼崽它们的免疫力是非常弱的，如果说露天放置，其实很容易滋生一些疫病，是直接会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而事件发生之后，沈阳当地的民间救助机构啊，他也主动的参与到了救援当中，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上百只的这个猫咪幼崽，它的这个救助量太大了，民间力量完全是不堪重负。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现阶段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打通官方监督，还有和防疫部门以及这些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堵点，来形成一个救助的合力呢？
3: 我觉得首先还是这个咱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你看这个数量很大，其实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就是从源头最核心的还是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减少这个弃养的这种被遗弃的这种幼崽收的环节，或者是在这个饲养的环节，如果我们要收取一些管理的费用的时候，能不能有一部分这种提拨留存也作为这种应急的一种处置的一种备用金。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民间救助的量肯定还是有限的，如果光指望就是通过民间力量还是有限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一方面就是动员，就是科普，让大家减少这个流浪动物、减少遗弃动物的行为，就还是应该从政府从管理的角度提供更多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和手段，我觉得才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2: 确实，你说这三部门的联动，我们知道民间救助力量他们有爱心，但其实他们缺乏一定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资源啊。而在官方的部门，官方他们有权力有资源，但是呢，缺的就是这种一线救援的力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是不是这几方面能够去联动起来，然后呢，让爱心能够有支撑，甚至监管可以更好的落地，在处置环节当中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当然，这个是我们大家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点。
3: 对，因为像中国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面临着一个制度上的一个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多这种养犬管理，用这样宠物，我们经常我们说宠物，但其实我们仔细看，就是各个城市来说，因为犬只的管理，它有狂犬病防疫啊等等，它有一些硬性的需求，所以对犬只的管理基本上都有相关的地方性的法规或者条例，但是对猫其实是一个空白，很多城市
2: 对监管上的空白，
3: 对，所以说这块怎么把它补上，从制度上我觉得也是未来适应这个宠物行业越来越发展，而且从现在从行业统计来说猫的饲养量是越来越大了怎么来应对这一个新的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的。
2: 说到这里啊，我们注意到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中就显示，目前这个宠物市场的规模是达到了3126亿元，那同比增长4.1%。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就看到2024到2025年国内宠物门店加上宠物医院啊，它总体已经从13万家直接是掉到了8万多家。一年你看这样的一些宠物门店或者宠物医院，它就关停了5万家。而盒马的创始人侯毅，他呢也带着1.78亿在去年的时候是高调杀入，扬言要做宠物版盒马，结果你看18家门店撑了9个月也就关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行业链条上来看的话呢，宠物繁育高度依赖着市场的行情，这个涨跌波动可能都会影响到行业的状态。虽然说我们有动物防疫法去约束违规的弃养或者说随意处置动物的行为，但其实商业批量的弃养还是屡禁不止。那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律法规，就像您说的，在落地执行和惩戒处

0: 罚的这个层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宠物这个经济它的规模发展非常迅速，但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如果宏观的，就按照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把它放在整个农牧业畜牧业的这个大盘来看，它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0: 对，
1: 但它又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我们讲几种常见的动物，就是野生动物、观赏动物，就是经济动物，然后包括像宠物它大概率它广义上它属于经济动物的一环，但它又和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工人就是进行二次使用的，就是那些经济动物又不太一样，就怎么样把它在一个共性当中特殊性体现出来，加强它的管理，因为它又是和人接触最多的一种动物，从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趋势上来说，所以说这个是要尽快补足这个短板的，特别像前面我们说的，就是一些准入制也好，或者说对一些违规行为的一些处罚，什么样的度合适，然后怎么样的规范是让它更好的，包括它的发展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
0: 那这个短板方面，您觉得哈，具体比如说可以分为哪几个方面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是不是应该就是严格它的这个就登记制度，就准入制
0: 度，准入
1: 我们应该没那么好。第二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加强的说管理和辅导，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说我们大型的饲养人食用的这种经济动物的这些大型规模的一些农就是生产厂家也好，或者它饲养厂，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有兽医的配备要求的，但我相信可能在宠物饲养的话
0: 可能
1: 就是没有相应的要求，
0: 对，
1: 包括养殖户他是否知道和多大的密度合适，就是如何做好这个小这个幼体的这个免疫疫苗的注射，这些一些基本的问题是否应该，一方面是加强这个辅导，一方面应该加强监管，就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另一方面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市场的这种行情的一种预警和通报，比如说跟收集一些信息，我们通过官方告诉养殖户这一阶段哪些避免过量的繁殖哪一类的猫狗，这也对它进行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引导，就减少这种不必要浪费，就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下一步应该着力去做的。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关注到的都是 C 端，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聊到了什么宠物友好等等，这其实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消费市场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生产环节、流通的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应该补足的一些功课。
0: 没错，就是说治理乱象，咱们必须要抓源头，然后呢要管住它的前端。只有把无序的这种灰色繁育纳入到一个制度化当中，或者纳入到规范化的监管里面，那才能够让每一次的繁育或者说每一只动物我们都可以溯源，然后可以管控到它，
1: 哎，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又要提到了，现在是很多城市确实是在推行宠物友好城市的理念嘛，都在倡导文明养宠善待生命啊，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商业养殖户的一些批量的遗弃，还是咱们普通市民的个人弃养，这个事件它依旧是频发。那您认为，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全面的提高这样的一些弃养的法律成本，那大幅度的提升恶意弃养或者非法运输甚至违规繁育等行为的一些处罚标准呢？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谈宠物，我们更多从经济的角度，就我们认为它是个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回过头也要看它，毕竟就是我们不像消费一些其他的消费品，宠物它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0: 对，
1: 就是而且就是目前这样，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我的饲养宠物的必要性在哪里，就是所以说我就还是应该做好这市场的引导，不是光希望它越来越多，养的宠物人越来越多，或者是它能带来的更多经济增长，就是除了经济账我们要算，我们还要算一个社会管理的账，算一个就是社会公序良俗道德的账，我觉得这个是要做好一个平衡，就是还是应该引导大家理性地去消费，理性去饲养动物，以及规范好饲养动物的行为，保证这个社会的一个运转的健康稳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0: 那目前的像比如说无论个人也好，或者说是刚刚说到的一些繁育机构的一个弃养也好，是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罚的标准呢？
1: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可能是套用现行的一些法律来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0: 代价，甚至行业代价来倒逼啊，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机构也好的这种弃养的行为。那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直在倡导领养代替购买这个理念啊，这也是觉得是能够减少宠物弃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去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健康的养宠观念，减少冲动消费带来的宠物繁育和一些遗弃的风险呢？
1: 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就大家就是养宠之前你先了解你想饲养这个动物，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猫犬的繁育啊，它背后有哪些问题啊，以及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一些外形，是否会对这个宠物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我们基因固化一些其实是一些对宠物本身健康是不利的一些外特征，
0: 科学的知识，
1: 对，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它的样子，可能脸很圆头很扁，但是可能是有心脏的问题，有其他的问题
0: 啊，
1: 这个首先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第二个就我们想到就是饲养一个宠物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陪伴，你是否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获得宠物，我们就说不一定说一刀切，我们就说禁止商业繁殖，这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们至少就可以多元化的考虑，而不仅仅是通过外形，通过就是把它物化来去饲养动物，我觉得动物的心理陪伴也好，它的精神价值在哪里，就是引导人更多的从这些多元化的角度去理解宠物和人在一起相处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您提倡的这个就是领养去代替购买，可能它不仅仅是一种消费上的选择，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你是真的是要去善待这个小生命，或者说你是理性自律的这样的一种文明的态度。
1: 对，我就说对，就是宠物行业它毕竟有个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用金钱等价去购买一个商品。对，我就要把这一个基本的一个特殊性要把它放大，应该让大家去理性的看待。
0: 确实是。那这次沈阳的百只幼猫集中被遗弃事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个生命的悲剧啊。那当然它也是宠物行业野蛮生长、监管体系存在短板、责任机制缺失的一个集中的暴露。而宠物经济的发展呢，不能以漠视生命、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那想要终结这种批量遗弃的悲剧啊，擦亮沈阳品牌这个宠物的一个品牌呢，既要后端去从严追责，妥善的救助，更要在前端的源头去进行治理，那这样才能够让宠物经济呢真正的得到一个高质量或者可持续的发展，让每一个小生命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好，今天非常感谢周伟老师做客节目，那稍后呢1点钟之后先锋观察我们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5: 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6: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115050。

0: 0400-811-5050。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5050-400-811-5050。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
2: 怀疑是毒蛇的咬伤，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现这个毒蛇咬住不放的话，可以用棍棒让它松口，不要徒手去拉扯，以免二次受伤。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要记住蛇的形态特征，也可以拍照留存，这样帮助医生判断蛇种，精准去为后期使用一些抗蛇毒的血清提供一些方便和夺取一些时间。此外呢，建议大家尽可能保持冷静，因为部分蛇咬伤呢是干咬，也就是无毒的，及时的救治呢大多数是可以痊愈的。而夏季的蛇类活动多，大家在这个田间劳作也好，或者是夏季的这种避暑出行也好，都要提高防范的意识。那么在这个野外的草丛或者是灌木丛进入的时候呢，可以用木棍去打草惊蛇，那么驱路这个打开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乱石堆啊、田埂缝隙的时候呢，其实是蛇类特别容易藏身的地方，那么大家尽可能的避开。夜间行走的时候呢，带好一些照明的工具，如果遇到蛇的话，不要主动去招惹或者试图去抓捕，缓慢的这种后退离开，那么它其实一般呢也不太会主动去攻击人。
0: 好的，谢谢祖明。我们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6月7号晚，扬州报道，央视报道了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的重视，连夜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对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同时，当地将会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日常的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与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可以拨打电话12315热线举报相关的线索。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一系列先行指标指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

0: 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接着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在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会相继迎来退役的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百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央视记者当地时间昨天获悉，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的处理公司因为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两家医疗机构的患者和职员信息遭到了泄露，最多可能会波及51万人。据印度方面昨天消息，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到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了大城市。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天气转好，这样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持续到12号，13号起会再度迎来分散性降水。今天的温度呢也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间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10到14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3: 最近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的话题登上热搜，当事人傅女士只接触夹竹桃花朵几分钟，两天后手臂、手肘内侧和背部都出现小水泡。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的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但如果不慎误食或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中毒，轻者食欲不振、恶心、腹泻、出现水泡，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夹竹桃虽有安全隐患，却是城市绿化的优质树种，其生态和景观价值十分突出，它抗污染、抗风沙能力强，能高效吸附汽车尾气、扬尘和有害气体，还能有效减弱道路噪音，非常适合城区车流密集路段的绿化，是天然的城市净化器。医生提醒，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请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如果误食或碰到伤口或出现红肿，别轻信喝醋、喝浓茶这些偏方，请第一时间就医问诊。
4: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
0: 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所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呢，除 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而钙片呢，每天都是要吃的，那一个月少说可能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啊，是钙加 D3 加 K2 三。

0: 要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就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去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了，独家首发江苏优秀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啊，双沟酿酒厂就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啊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和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呢将会有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6月17号的直播。在这场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3款白酒。那第一款呢，叫做小桥新二代，这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是5年以上的老酒，还叠加了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啊就不能够谈年份？那这次小桥新二代就是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就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相结合。那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而且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啊都特别有面子。而第三款叫做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呢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到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的手工酿造，而且有着45度的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记住，时间是6月17号的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您赶快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来预约这场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我们一起品味时间，品鉴人生。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南开大学一名学生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啊，那这笔诈骗呢，单笔的被骗金额就高达了220万元，他创下了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电信诈骗的最高金额记录。那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啊，迅速就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根据现代快报的报道，这起巨额诈骗案的起因其实非常的普通啊，原因是因为这名南开大学的学生啊，最初只是想在二手平台上买一台价格并不高的拍立得相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日常的小额网购需求，就让他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陷阱。诈骗分子通过话术的诱导，哄骗学生开启手机的共享屏幕功能，趁机全程去查看、掌握他的账户余额、资金流水等一些核心的隐私信息。在摸清学生的资金情况之后，骗子就立刻步步紧逼，持续施压，诱导这名学生通过各类的网贷平台，多张银行卡分22次去陆续转账，最终累计被骗金额达到了220万元。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学校的工作人员呢确认了此事是属实的，辖区派出所也证实目前案件正在全力调查侦办当中。这是一桩非常令人痛心的被骗案啊！那当然这个案件其实本来是应该给全社会敲响反诈警钟的，让大家正视新型电信诈骗它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但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啊，我们在网上却看到了另外的声音，出现了大量刺耳和嘲讽的声音。不少网友就在留言说，一个学生怎么会有220万，读书再多也没有用，照样被骗，这样的智商真的堪忧啊！这都是有些网民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其实在我看来啊，这样的调侃和嘲讽不仅毫无意义，更是一种冷漠而且片面的偏见，本质上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也彻底掩盖了这起案件真正的一个警示价值。因为这名学生他现在已经承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他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些无端的质疑、嘲讽和苛责，无疑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应该也极不理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理清一个核心的认知，这个事件的核心在哪里？就是这起巨额被骗案和智商高低、学历高低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这名学生之所以中招啊，他不是因为学识不够、判断力欠缺，而是他遭遇到了一套产业化、精准化、团队化的专业诈骗合围的陷阱。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电信诈骗啊，它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拙劣的一个骗局了，已经形成了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二手交易平台精准引流，到精心伪装人设打磨成套的诈骗话术，再到利用共享屏幕去窃取隐私，心理上给你施压逼单，整个行骗的流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这就是诈骗团伙反复演练精密设计的结果。他们会专门瞄准一些涉世未深、社会经验非常少的在校大学生啊，定制一些专属的诈骗套路。那面对这种蓄谋已久、全方位布局的专业骗局，可能一名普通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下，他很难全程去保持一个理性和清醒，一时疏忽受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当然，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偏见，认为高学历、名校学子就自带防骗 buff， 那其实读书多啊，就绝对不会被骗吗？其实现实当中有不少的案例早已经是一次次打破这种误区了。此前江苏常州就有一位常年深耕反诈宣传，还参与过很多反诈小品的一些这个一位宣传员啊，他也是一个专门反诈宣讲员，他自己就深陷注销校园贷骗局，当时被骗了18万。还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博士，他呢是轻信了境外高薪招聘的陷阱，差一点就被骗到了境外的黑园区。那这些具备反诈专业知识、拥有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其实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啊，就是防骗的这个能力，它从来都不是和学历、智商挂钩的。名校学生平时比较擅长做一些科研的钻研啊，或者科研人员他精通专业理论，但是他们深耕的专业领域对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迭代的网络黑产的套路或者新型的诈骗话术，他们本身就存在这些天然的认知盲区。所以我们也绝对不能说用一次的意外受骗就全盘否定了一个人的学识和他十几年的求学价值，更加不能够借此来鼓吹读书无用的荒谬的论调。所以要抛开所有的偏见和戏谑，这起南开学生被骗220万的案件啊，对于全社会来说，它就是一堂极具价值的硬核反诈公开课，它也直白地暴露出了当前反诈工作的很多的短板。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起案件它也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啊！无论学历高低，无论阅历多少，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防骗的底气，那我们就必须要时刻的紧绷反诈之弦，牢记核心防骗准则。首先第一啊，给大家一些硬通货，就是绝对不能够扫描陌生的二维码。第二呢，您千万不要去点击一些不明链接。最关键的是，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要和陌生人开启手机共享屏幕啊！最后我也想说， 反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少一分对受害者的苛责和

0: 嘲讽，多一份全民的警醒和反思。学校、平台、监管部门，甚至我们的普通民众啊，要同向发力补齐短板，这样才能够一步步的压榨电信炸破的生存的空间，真正的去守护好大家的财产安全，朝着天下无诈的目标来稳步迈进。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最近在陕西白鹿原的一棵网红孤独树引发全网热议的一个事件。很多人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这棵孤独树的照片，它是一棵伫立在麦田里的老树，因为意境悠远，氛围感十足，所以也成为了网友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可如今呢，我们再去看这棵孤独树，曾经枝繁叶茂的模样已经彻底消失了，树枝被悉数砍断，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立在麦田当中，落寞又刺眼。而这棵网红的孤独树，首先它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孤独树，又是谁砍了它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2: 这棵最孤独的网红树独立在大亮村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景是高耸的山丘，这幅画面语言丰富的图景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驱车打卡。如今曾经茂密的树枝不知所踪，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部分矗立在麦田中，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专程来拍树干。
3: 看见给人把庄稼都踏实了，把庄稼踩得平安子。那才我是真的死了不成保净。
2: 村民表示，个别游客在麦田中践踏麦苗，乱扔垃圾。为了出片，还有人站在麦田中央用无人机俯拍，麦田都被踏出了一条小路。正值收获季节，许多已经成熟的小麦却倒伏在地里。
4: 麦子都种了半年多的，马上要收割的，可惜的很。
2: 一处可爱的风景，看似毁于农户无奈的自保，实则是伤在游客缺乏边界感和秩序感的打卡脚步之下。
0: 你看这起事件啊，这发酵之后，有人就提出质疑了，觉得农户呢，他不懂得变通，认为他们是白白浪费了网红的流量，觉得完全可以借着这个热度啊，去做一些网红生意来增收致富啊。但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可能太过于片面，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农户的朴素坚守。对于一名普通的农民而言，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啊？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你看，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种的庄稼，这就是生计，就是饭碗，是日复一日辛勤耕耘换来的希望。村里的老人对这件事儿其实之前也是不堪其扰的，录音当中也说了，常年络绎不绝的游客破坏了乡村的宁静，而这片麦田是这个树主人梁婶儿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收成，日复一日的踩踏，让家里的庄稼已经严重的受损，所以说梁婶最终被迫砍掉了树枝，用毁掉风景的方式去守住了自己的庄稼和生活。所以你看，用成片的庄稼损毁，生活被打扰换来的流量，其实从来都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存在所谓的划算与否。而这件事的核心本质就是游客的审美需求啊，和村民之间的生存需求之间的一个错位矛盾。在游客眼里，麦田是治愈风景，是打卡素材，但是在农户的眼里，这里就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很多游客带着欣赏美景的心态来，但是却忽略了这片田野它并不是免费的景区，没有专人维护，没有承载客流的配套，如果无序打卡的话，它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而最终都是由淳朴的农民来默默承担。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村民去砍树真的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是这个举动做完之后，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结局。风景没了，热度散了，当地潜在的文旅流量，周边的消费红利也随之消失，没有真正的赢家。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啊，这棵孤独树它绝对不是一个个例。你看这些年来网红

0: 打卡乱象层出不穷，网红花海被肆意踩踏采摘，乡村的野道因为扎堆打卡被破损，古村的风貌被过度流量所侵扰，无数原生态的乡土美景没有毁在岁月的侵蚀里，反而却败在了无序的流量狂欢当中。这背后是部分游客边界意识、公众素养的缺失，也暴露出了流量时代浮躁的审美心态。当流量从来不是洪水猛兽，无序的流量才是啊！同样的麦田网红打卡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四川绵阳的仙鹤镇就交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案。当时四川绵阳的这片麦田走红之后啊，它没有一味的限流，也没有放任不管，而是主动接住了流量，盘活了资源，通过增设网红打卡点、文创景观、配套农耕体验、乡村的民宿还有特产市集等这样的一些业态，把单一的拍照流量就转化成了可持续的农文产这个产业，带动了村民的增收、商户盈利，让风景的真正的变成了前景。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啊，真正的能够赋能乡土，不再出现美景变商景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万里挑一，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寻找共鸣。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重磅茅台镇 VIP 尊享白酒年终返利特批1000组，买一箱得四箱，四大箱仅需618。今天是最后一天，听到广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那这款酒今天是最后一天，618块钱4大箱，618块钱4大箱，全部保障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玉米、小麦、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精酿，是纯正的粮食酒。这款酒包装精致有档次， VIP 尊享几个字也绝对撑面子，您大胆定薅羊毛。送酒到家，4大箱24瓶，付款618，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每年的高考，你有没有发现都会出现一些丢三落四的考生。高考的第一天，媒体就报道了几个淮安有一名考生在前往考场的半道发现自己准考证落家里边了。然后启东也有一名考生准考证忘在离考点8公里之外的学校，

射阳中学考点外，有考生进场的时候发现全套高考文具都没带，还有连云港有考生马上进场发现身份证没带，甚至南京一名考生在提前看考场的时候身份证都给搞丢了。这是媒体报道的高考第一天出现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不止媒体报道的这几个马大哈。你说高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高考到底重要不重要自己最清楚，明明知道第二天得考试，按道理说你前一天晚上不该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吗？然后第二天要出门了，出门之前再仔细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啊！当然家长也要做好这方面的提醒。那虽然忘带了，好在这些孩子都没有耽误考试，因为考点外边早就有相关部门在那儿等着了。这些马大哈的疏漏啊，都被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协助解决了。你看看这几天，那全社会各种互考，为了应对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那相关部门真是一点都没闲着。省内各个地方的公安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啊，什么铁骑开道是吧，科技赋能，周密守护，每个考点都安排了充足的警力，设置爱心护考小队，各部门加强联动是吧，应对考生和考生家长包括考务人员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随时待命来提供紧急的帮助，甚至在考点设置了临时身份证办理点，连考试文具物资都在警车里边给考生备着了。你看看多周到，那感觉就是在告诉考生们啊，你们尽管去考试，什么事儿都别问了，有我们在呢。当然了，高考呢压力对孩子们来讲比较大啊，考生紧张出错也能够理解，职能部门呢提供服务来兜底儿，不让人因为一次疏忽毁掉了12年的努力，应该说这也是文明治理的一个体现。不过说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这种善意千万别成了纵容懈怠的温床。就像父母可以帮孩子系几次鞋带，但是你没法替他走完整个人生的路。人这一辈子啊，是需要成长的，成长不只有考试这一件事儿，社会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综合能力的人才。你说连起码的自理能力都欠缺，那就滑稽了。18岁法定成年，考试之前自己检查好证件，自己规划好路线啊，预留一些时间来缓冲，这不都是基本的素养吗？假如说连这个点都做不到，那你以后长大了，未来职场当中因为粗心造成重大损失，那个代价可比一场考试要大得多。可是呢，现实生活里边很多家庭对孩子的要求是什么？你只要分考高了，别的什么都不要问，平时太多的事全给孩子代劳了，孩子根本就没机会去锻炼，锻炼那些起码的风险意识、清单管理能力，他没这些锻炼的机会，高考稍微一紧张全露馅了。今天考试能忘了带证，以后自己过日子自己独立了，你出门会不会忘了关水电气呀？单位安排的重要工作会不会扔到脑后？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明天上战场，你那枪会不会忘了带啊？关键时刻的疏漏不会一直有人在后边给你兜底儿。所以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很辛苦，虽然提供了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兜底儿绝对不等于鼓励疏忽。我觉得作为学校也好，家长也罢，也要提醒孩子，那对关键时候这种丢三落四的行为要自省，不能把这个职能部门的兜底儿看成理所当然，把失误当成值得歌颂的事儿。高考本质上这是个成人礼，考前准备也是一堂成长课，
那所以希望个别的马大哈考生长长经验，别再让别人替你的疏忽买单。人呢可以被原谅一次，但是你不可能被宠一辈子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最近中央台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真相，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平价一次性牙刷，那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铜、废弃拖鞋的边角料啊，回收旧牙刷杆，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

张小龙呢，大概在演讲的时候，他也有这个预期，结果到那个点上，踩没出来，闷掉了。但为什么会闷掉呢？那还是你自我定位错误啊。最简单道理，你找一个完全不懂京剧的，坐那儿听京剧，你到那个点上拔了一句高腔，人家可能还捂耳朵呢，不知道你在干嘛。那你能指责那个观众有问题吗？人家来不是看京剧的呀，人家来说不定是看流行歌曲的，你给人家唱个京剧，你还指望人家给你报个彩头吗？这叫自我定位错误。还有呢，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这叫整体的自我定位错误，这样才会有情绪失控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当然我觉得张小龙啊，他有一个概念讲的也没有错啊，就是人工智能时代要把人工智能融入个人的能力树。考虑人工智能的时候，也不能局限于手机端、网页端，要广泛的涉猎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找到和自己最合适的，将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纳入到自己的职业规划当中，这点倒没错。我相信啊，张小龙如果他情绪稳定，他该讲的都能讲出来。可是这情绪一崩，哪怕有再多的感悟，最后也是变成了一场泥巴仗啊，怪可惜的。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AI 公司 Anthropic 就是搞那个 cloud 的啊，很有名的几大人工智能之一。这个公司呼吁全球顶尖级的人工智能公司放缓研发节奏，理由是当前人工智能系统进步速度太快，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这会带来重大的社会风险。Anthropic 在文章当中指出啊，如果能够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有可能是好事。同时文章还披露了公司内部数据，展现了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提升速度之快。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什么叫做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啊？讲白了嘛，自迭代、自编码、自科研。在以前啊，人工智能它总是要经过人类工程师的调教才能够成为一个模型。可是呢 ,ChatGPT 时刻出现以后，我们看那么多文章都已经讲了，未来的整体方向是 AGI, 而不是 AI。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有不少文章我们之前也是念过啊，也评过，当真 AGI 实现了商用，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运转的方式迎来了万年未有之大变局嘛。这意味着星球文明的一次质变。可问题是，什么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自编码、自科研、自迭代是 AGI 的必要内容啊。如果一方面希望 AGI, 一方面又防着 AGI 的这些重要的特征，其实它是存在悖论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会不会有踩刹车？个人觉得根本不会。为什么？科技公司又不是只有一家，科技公司是有竞争的，所以不会有人去踩这个刹车。像 Anthropic 呢，它是主打一个安全标签啊。有些文章指出，它可能是发出了这种呼吁，作为一种商业策略和舆论站位。他们试图通过建立所谓的 AGI 安全标准，先建立起来一个行业壁垒，阻止竞争对手，尤其是阻止后来者投入到已经变成一片红海的竞争领域，以此增加其他竞争对手的合规成本。所以我看网上很多人对于这个 Cloud 的母公司批的都是非常的厉害。而我要说的是呢，动机不论，单就呼吁暂停、呼吁暂缓来说，一定是一张无效的道德牌。有本事你 Cloud 就不要发新模型吗？那你不发，人家就不发新模型了吗？这个呼吁在实际可操作方面，可行性为零。第三呢，人工智能在未来反而有可能会出现加速发展。昨天我们是讲了一个事儿啊，就是物理 AI 已经突破了。在半年前，英伟达讲说今年突破物理 AI,

很多人都认为呢过于乐观，但其实六月份嘛已经拿出来了，大量的商业合作和测评在网上都已经有了呀。物理 AI 突破，它对于整体人工智能的进步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啊，人们讨论到大模型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一个概念叫算力短缺。换言之，一个固定的时间段范围内就那么多张卡，你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算力来满足大家的人工智能开销呢？但是也有文章指出，就是算力结构在之前其实是有问题的，视频生成占用了海量的算力，而视频生成制作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短剧咯，各种各样的视频咯。这些东西和实际的生产力之间啊，它关联并不是太大，但是呢对于算力开销极大。物理 AI 的突破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视频生成可以多快好省。而再一方面说呢，不少的算力会出现闲置，原本用于渲染视频的算力啊，是可以被释放并且投入到核心的，比如说强化学习、逻辑推演以及相关的自科研当中的，短期内说不定会出现算力冗余，这就会引发智能密度的进一步指数级的爆发。所以尽管啊，新闻里面 Cloud 的母公司这个 Anthropic 它讲的是大家最好人工智能研发能慢下来，其实呢就个人的观察和网上那么多的文章来说啊，在未来三到五个月，人工智能非但不会慢下来，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加速发展。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福。
1: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1900，送人这100多一提，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里面多了。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在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在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早9点28分，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

0: 建控制性工程，全长 4.09 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上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这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针对2026届的高考生，江苏多座城市的热门景区，像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连云港连岛景区、无锡拈花湾景区以及灵山景区、常州烟城春秋乐园、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等等，现在已经推出了福利，就是凭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或者优惠入园，详情可以了解相关景区的公告。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指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在持续提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州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的支流罗坝水以及东江上游支流大杏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以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是 1.12 米，目前大部分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了全面的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兹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要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双方之间仍然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是时至今日，伊朗仍然没有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行动。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运营。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的交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一度暂停了航班的运行。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离以局势发表了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地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天气转好，这样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持续到12号。13号起
0: 一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嘉宾来进行提问的话，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把您想问的问题呢编辑发送过来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Live 互动专区来提出您的问题。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院长周的第四位院长，他也是肛肠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在下半段我们会请今天这位院长来帮各位解答。

0: 3+1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肛肠类的疾病啊，常常被大家忽视，或者呢，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一旦发作起来，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呢，还会带来不小的伤害。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院长周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那张院长呢，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解决各类肛肠难题。那我们先和张院长打一声招呼。你好，张院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聊聊肛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1: 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肛肠疾病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大便里面带一点血丝或者便血就是痔疮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有人觉得这肛肠的问题是小毛病啊，就是没有必要特地跑医院。那首先我觉得可以请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肛肠方面的疾病有哪些，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警惕起来了。
3: 那么我们肛肠科最常见的疾病呢，分为两种啊。一类呢是肛门部的疾病，包含了我们最常见的叫痔漏裂，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痔疮啊，这个肛裂、肛漏，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急性的像肛周脓肿等等啊。那么在肠，就是结肠类的这个里面呢，肠道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呢，包括我们的肠道的功能这个紊乱，对吧？这个我们肠子里面结直肠的息肉，结直肠的肿瘤，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的便秘，这都是我们肛肠科非常常见的这个疾病。那么当这哪些情况的时候需要来及时的就诊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便血啊，我们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大便的时候肛门的疼痛啊，肛门周围有浊物脱出来，这个很难受很疼啊，或者肛周出现了这种肿胀瘙痒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需要来就诊。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呢，像肠道的问题，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啊，会有种或者是便秘，甚至有的人他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发生啊，这个或者是大便里面带有一些像这种脓血啦，或者是腹痛伴有近期的体重消瘦了啊，这些情况可能就是要及时的就诊。尤其是这个大便的习惯的改变，伴随着近期的明显的体重的这种下降，这个特别得注意肿瘤的发生，所以一定要及时来就诊。
1: 所以说可能有很多的症状就是不能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有可能拖一拖它这个病情就会更加严重。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张院长比较熟悉的就是您擅长的这个痔病说起啊。那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过被这个痔疮所困扰的经历，那有的人可能是偶尔发作，那有的人呢是长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像痔病啊，它这个病症为什么会容易高发，是不是和我们经常说的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平时爱吃辣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有关呢？
3: 那么痔呢，它是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啊，它这个是一个肛垫的一个组织，当这个组织呢它出现一个病理性的肥大，然后出现这个脱落，就是脱垂啊，这个时候有些症状了啊，比如说像便血了脱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才叫做痔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痔疮啊。因为这个病呢民间有叫这个是十男九痔嘛，十女十痔这个说法，这个其实呢我们通过调查也发现啊，这个痔疮的发病率在所有的肛肠科疾病里面是占第一位的，最高的。它的发生呢，因为这个和人的这个年龄啊，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痔病好发的呢，还是这个就是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痔病好发。当然年轻人也有啊，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年轻人发生痔疮的。那么痔它的发生呢，痔疮的发生呢， 和很多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3: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司机朋友们这个痔经常高发，长时间坐在那儿，我们搞 IT 行业的长时间坐在那儿，加上熬夜，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痔发病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比如说这个吃夜宵时候喝啤酒啦，吃烧烤啦，这些辛辣刺激的，可能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痔的这样发生。
1: 哦，所以其实它引起的这个原因还是挺多的。
3: 对，
1: 那其实对于那些已经患上这个痔病的患者来说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治疗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也听说您特别擅长痔病的微创治疗啊，你看像这个超声多普勒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还有 TST 微创技术这些啊，当然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些技术，可能有些听众还是第一次听说啊，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微创手术和一般的传统手术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优势呢？
3: 对于痔的治疗啊，对于治病的治疗，首先我们应该是这个药物的保守治疗。当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再考虑一些手术的治疗或者一些微创的技术的治疗。那么对于微创技术的治疗，它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术，
1: 对
3: 这个呢，其实起源于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结扎，中医结扎治的结扎疗法。结扎疗法呢，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方法，也是我们中医讲的适宜技术啊。其实，在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马王堆出的这个医书里面就提到过，叫既以小绳剖以刀，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结扎疗法。到了后来呢，这个演变为就是一般的这样的结扎疗法是用丝线做对痔做一个结扎，到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我们可以超声引导下的这样一个这个痔的结扎。这个其实不光是超声引导下的致动脉结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对痔和这种结扎的延伸，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套扎，对吧？我们在这个痔和对痔和用橡胶圈或者这个弹力线进行套扎，这个也是这个其实都是这个结扎疗法的这样的延伸。那么其实不光是结扎疗法，还有很多的技术，比如说啊，我们古人他会用了这个枯痔疗法，这也是我们中医讲的这样一个适宜技术。这个枯痔疗法呢，它实际上就是用了我们古生有枯枝钉，有枯枝叶啊，这个把它这个把枯枝钉插在痔核里面，把枯枝叶打到痔核里面。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不但做改进，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枯枝疗法里面、含一些重金属。还有一点，比如说像汞啦、砒啦这一类的这个制剂，我们慢慢把它改进。尤其是我们这个丁泽明老先生，他当年就首创了这种繁黄这种消脂液，他把砒霜就去掉了。到现在我们有硬化剂的注射疗法，把一些药物打入到痔核里面，让痔核形成一个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慢慢的萎缩。这个
1: 就是
3: 也是中医是一种注射疗法。那么这个 TST 这个技术呢，其实它是这个 PPH 叫痔吻合器，总体来说它是一个叫痔的吻合器治疗，它是 PPH 基础上的这样一个优化。那么 PPH 这个技术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痔啊，它是有一个组织病理性肥大叫肛垫，这肥大以后它就会往下这种脱落。它的吻合器治疗呢，它就是对把用一个吻合器啊，它把这肛垫组织把痔上黏膜把它做了一个切除，然后用一个这个像钉子一样的把钉，这个像钉书机的钉子一样的把它钉起来，
2: 把它固定起来。
3: 当然过去我们用的钛钉把它钉起来，然后这样起来个悬吊剪肌断流的作用，达到了治疗目的。但是呢 PPH 呢，它可能环切以后啊，会有一些这个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狭窄了等等。那么我们丁氏痔科有这个创造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叫分段齿形结扎法。那么我们这个丁氏痔科的传人就把分段齿形结扎法和 PPH 技术的这样一个结合，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 TST。TST 它是选择性的把痔上黏膜做了一个切除，因为我们知道不人的痔疮它就不一定是有一圈都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几个点位有啊。你如果没有痔疮的痔上黏膜，你把它切掉，这个其实是这个会加重他的创伤，这样子我们就更精准的选择性的痔上黏膜切除啊。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生物学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呢钛钉会残留，现在我们在努力把一些这个可以残留的钛钉把它 这个用一些可吸收的材料把它代替，
2: 就在体内就可以把它吸收掉。
3: 所以对，所以这个技术呢，这些微创的技术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融了，这个都各种各样的微创方法。
1: 对，这个方法是非常多，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哪些人适合用微创的手术，或者哪些人适合做一些保守的疗法呢？
3: 那么其实啊，对于痣的治疗啊，它的一个原则是叫这个我们讲消除，以消除症状或者减轻症状为目的。
1: 啊，
3: 痣其实是不应该是根治。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组织。你如果完全的去做根治的话，可能会对肛门的精细的功能会有影响。我们这个对于痣的治疗，尤其是微创的治疗啊，它一定是有适应症的。一定是适用一些内痣。这个以这种突出型的这个脱垂型的内痣为主，你说外面的一些静脉曲张了，或者是外面的这个皮赘了、外痔了，你用这些微创的方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当然有些患者他是混合痣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方法把它里面做一个微创的方法，外面稍微做一个修剪。是这样一个
1: 那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治疗方法还是得要因人而异的啊。那其实除了治疗之外，这预防也挺重要的。所以张院长，您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个致病的发生啊？或者说已经有致病了，我们怎么做去让它不要再加重呢？
3: 那么首先呢，是一定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排便的习惯啊。有一些便秘的患者，他的痔疮就会加重。对吧？这个，他痔疮加重以后，便血，他有的时候恐惧排便，这样时间长了会加重这个便秘，这就是恶性循环。
1: 对，
3: 甚至有些现在有些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这个解大便的时候，他有不好的习惯，他坐在马桶上面拿着手机在刷手，
1: 就时间很长，
3: 一下子
1: 对吧？一个厕所
3: 这个解大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甚至都有的，这个排便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啊，避免一些暴饮暴食啊，尤其对于一些辛辣刺激的这个油腻很强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这个减少去服用。还有像酒啊这些，可能要适度的饮酒，不宜这个过量。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要保就不能保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这都是不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之余呢，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啊，这个
1: 对
3: 这个另外呢，就建议大家不要去熬夜。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发病痔疮都是由于这个长时间的熬夜
2: 导致的，
3: 没有休息好，这个也会导致便血脱垂的加重。
1: 所以说就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各方面得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整，然后这样才能第一避免这个痣的加重，或者说避免你会得这个痣这个问题。对，好，那么提醒到各位，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今天张院长呢，因为他对于各类的这种痔疮或者肛肠类的问题呢，是非常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各种就是难以解决的一些肛肠的难题啊。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一些困扰，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信息了。后半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会请张院长来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2: 是的，
1: 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那当然您在发问题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包括您的年龄、性别，还有具体什么样的病症，有没有曾经到医院去看过啊，一些诊断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来给您有针对性的去询问到张院长。
2: 广告之后会请张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再聊。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江苏移动大小屏通知，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

0: 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张院长呢，他不仅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解决各类肛肠难题。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肛肠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张院长的话呢，现在开始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今天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7: 好，在下半段广告之后的一开始啊，其实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其实也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而且在整个国家就肛肠这个领域也起到很多的一些学科带头的一些作用，包括有一些科研啊，包括有一些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专家组啊等等，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培养或者重点的制定的这个方向。其实在一开始我也想请这个张院长来跟大家就重点介绍，因为您正好也是这个肛肠这个专业的，而且也是我们中医院的就是分管医疗这个板块的这个院长，所以可能会更对我们这个重点学科有重要的这个介绍方向啊。
8: 嗯，那么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呢，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啊，这个传承于我们这个国家非遗传承项目嘛，这个现在一个叫丁氏之科，这个华佗创的五禽戏，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中医养生的方法，这些对于治的治疗也是这个非常有用的。
6: 对，
8: 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完大便以后啊，咱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治疗马桶，这种
6: 带冲洗的，
8: 这个对，其实对于预防肛肠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
7: 的。哦，这个是有帮助的，其实是不是啊？
8: 对，另外就是一个饮食啊，这个不宜过于太精细。啊，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这个均衡的饮食，
6: 对，
8: 每天要保证你的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
6: 对，还有一些粗粮的，
8: 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大便的这样通畅。
7: 我看到这位。

0: 听懂，他的年龄是33岁，
1: 对，
0: 那
1: 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啊，33岁。
0: 对，就是肛肠类就这种疾病是痔疮类的，或者肛肠其他类的疾病，像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会集中在哪个区域？
2: 其实都有，都有、这个分布的高发的年龄还是在中年。
1: 啊，
2: 中年也就是这个30多岁以后40岁左右，
0: 嗯，
2: 是40岁到60岁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发，
0: 嗯，但当然随着这个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各种变化，环境等等，就是这个病呢，就是发病率可能也会更年轻化了，是不是？就可能20多岁，甚至像这位33岁就有痔疮的，是不是？
2: 现在还有很多孩子有痔疮了。
1: 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他学习啊，他压、
1: 压力比较大。
2: 现在的孩子学习可能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做的时间长，
2: 做的时间长了、然后这个包括饮食啊，现在的都是这个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啊，这个导致大便的这样一个不通畅，那么肛门部的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生率其实慢慢的确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0: 就我身边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啊，就张院长，就是可能大家身边也会有，就是他只要吃辛辣的或者吃火锅，就这种重。就是重口味的，他的这个一下子就会拉肚子。
2: 对，
0: 就这种属于就是基础类的肛肠疾病嘛，要不要重视？
2: 这个呢，其实有的人啊，他比如说一吃辛辣的马上就拉肚子，有的人喝酒他马上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天气稍微季节改变了，稍微受一点凉马上就拉肚子。
1: 是的，
2: 啊，这个其实也是叫我们叫胃肠道敏感性增高的一种表现。
1: 啊，
2: 有人可能一生气他马上就拉肚子，或者有些这个这一熬夜或者压力工作压力大了，他也会这个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也是叫肠易激综合症的一种表现。
1: 对，是的。
2: 肠易激综合症呢其实跟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工作习惯啊，甚至是精神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是有关系的。
1: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种肠易激综合症的反应。
2: 很多很多。
0: 就这一类人群应该怎么去重视，或者是不是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呢？
2: 那就可能你一定自己首先关注，有些这个有些食物啊，你可能吃了以后马上就不太舒服的。
1: 对，就对哪些敏感的东西，
2: 对这些东西
1: 过敏的，你一定要就禁止去吃。
2: 那以后就得少吃。
1: 哎，对，
2: 对吧？有人比如说他一受凉了，那你就要注意保暖。当然如果厉害的话，有人这个肚子一疼，马上就要上厕所，吃完东西马上就肚子疼，疼了就上厕所。结果大便以后就会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叫这个叫通泻药，用通泻药方来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叫腹痛则泻，泻后痛且。
1: 啊，
2: 对吧？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自己要改变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2: 对，当然在这类人群呢，胃肠道功能紊乱呢，可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必要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肠镜的电子结肠镜的检查。这个要排除一下，比如肠道的炎症呢，或者其他一些问题。
0: 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解释啊。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本人是女性，58岁。”他想问一下，增生型多发息肉已经切除后，必须要每年做肠胃镜复检吗？还是可以2到3年再查？
2: 首先呢，这个结肠息肉啊，一定要看它的病理分型。如果是增生性的息肉，而且不是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它的危害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些它增生的要看它，比如说它是高级别上皮类瘤变，还是这个低级别上皮类瘤变。一旦有这种上皮类的瘤变，那你说明它一定是个癌前期病变，那就要及时把它切除。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呢，一般是一般在这个1年之内，尤其是这个尤其是多发息肉的患者，一般在1年，就是术后1年之内要复查一次肠镜。当然复查这次肠镜以后，如果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到2到3年。
0: 所以第一年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0: 啊，第一年就一定要在1年之内去复查一下。
2: 对的。
0: 好，这位听众啊，您听好啊。张院长您好，我是男性，52岁，2001年胆囊切除了一个，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他比较重，胃经常疼痛，每年都要用中药调理。2007年做肠镜结肠炎，由于做的是普通肠镜，很疼无痛的，因心脏有问题打不了麻药。他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去检查这个肠子？还有大便上段粗，下段变细，刚开始像羊屎蛋这样子，他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2: 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肠镜的问题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其实电子结肠镜是最为客观的，最为客观的一个检查。当然现在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胶囊内镜，对吧？但是胶囊内镜呢，它不能取这个，如果有问题不能取病理。 啊，
1: 对，
2: 是，但是还要看这个结核的患者具体什么症状。

0: 像这个患者呢，他描述的呢，大便这个
1: 上段粗下段细，
0: 这个而且大便干结，
1: 嗯，
0: 这个肯定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便秘的一种，
2: 嗯，
0: 实际上是就是便秘的一种，它可能就是这种，为什么下段会细，这个下段会细呢？其实在这个出口，它实际上在大便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出口梗阻性的便秘的排便障碍性的便秘一种，它是大便到了肛门口时受了一些力学的改变，出现了大便便细的情况，
1: 嗯，
0: 大便干结说明了大便在这个排出不通畅，在肠子里面反复的水分被吸收，大便就干结。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中，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这个吃一点中药，
2: 嗯，
0: 啊，那这个中医药的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就他这个时间我看还蛮长的呢，从2001年到2007年，就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是如果您是在南京的啊，就是可以到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到我们肛肠科来找一下张院长。张院长其实现在也在上门诊，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啊，也在上门诊啊。
0: 对对。
1: 如果您是外市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张院长目前我们在南京市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跟周三的上午，两个半天的门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4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有痔疮肛裂十多年了，每年都会便血1到2次，之前看过几次，最近一次呢是2019年的时候做了肠镜啊，其实现在算算也接近有6年时间了。她有轻度内痔，那现在2年是肛周瘙痒比较严重，开始的时候呢用马应龙，现在用的是油卓。但是发现啊，好像用这个激素类药的效果正在逐渐的减弱，想请问一下张院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嗯，那么肛周的瘙痒，首先要明确这个可能这个是不是有肛周湿疹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存在，
2: 嗯，
0: 啊，因为肛周湿疹会有这种肛周瘙痒啊、潮湿啊，甚至于会有皮肤皲裂的情况，
2: 嗯，
0: 那么这一块的治疗呢，除了激素

0: 那你看像他这种，他有轻度内置，然后上一次做肠镜还是在2019年，按道理说的话，是不是他也应该到了再继续做肠镜再复查的一个时间？
1: 这个患者是多大年龄啊？
0: 49岁。
1: 49岁应该可以，就是说2019年做过肠镜就是一个痣，那么现在看他的症状，如果还是有便血的情况，
0: 他是每年便血1到2次，
1: 也有这么多年下来了，这2019年到现在2025年了，
0: 对，
1: 还是建议查一次肠镜吧，
0: 对吧？再查一下，心里面就放心一点，
1: 对
0: 啊。好的，谢谢。
2: 讲到刚刚张院长说的这个坐浴熏洗，这个就是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也有一位肛肠科的专家来过，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一个就是
0: 特色？
2: 就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熏的一些中药的药物成分在里头？
1: 就是用中药啊，
2: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也是核心的一个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
1: 对啊，我们这个我们肛肠科有很多很多的制剂啊，这个都是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我们因为当时丁正平老先生他。这个无偿的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祖传的方子拿出来了，然后我们做成了制剂。你比如说，对于肛周瘙痒的，我们有止痒洗剂，对吧？有一些便血的患者，我们有口服的，下面就说这个有一些止血合剂。像一些肛周肿痛啦，包括我们肛瘘术后啦、痔疮术后要用坐浴的，我们还有消肿洗剂，就是跟这。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用不同的这样一个中药作用。
0: 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其实有很多的方子也是属于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所特有的，对吧？
1: 对，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方子，
0: 像这个方子，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朋友刚刚也问到了说，如果刚您说到了一个这个坐浴的问题啊，是要去医院去做，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呢？
1: 自己在家里面完全可以，
0: 也可以，
1: 就中药煎好以后，然后兑一点温水，找个盆兑一点温水，
2: 熏一下
1: 屁股，在上面就熏，一般是先熏然后后坐浴。熏洗的水温稍微冷一点了，稍微温一点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再放屁股再放到盆里面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
0: 就我是建议他可以到南京市中医院先去把这个方子比如开了，然后医生对，然后医生呢就会教你啊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的一个特色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啊，您可以来。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我是36岁的男性，外痔大便稍微干结就出血。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要怎么去治疗？
1: 首先外痔是不会出血的，外痔它是一定是这个有一些皮赘啊，我们讲出血一般应该是肛门里面的是内痔部分，或者呢是肛裂的出血。像这个患者讲的大便干燥时候就会出血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疼痛啊，如果还伴有明显的疼痛，这个我们当然还要考虑肛裂的问题。大便干燥容易出血，一定是内痔的出血。
2: 就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就是经常性会出现这样子，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对，
2: 对吧？如果是偶发性的呢，就比方说就观察观察。
1: 对，如果经常有这种情况呢，可以来医院看一看，我们可以做一点保守治疗。如果疗效这个不好的时候，最后再考虑手术治疗。
0: 对，
2: 好，谢谢张院长。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混合痣啊，不过平时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想问一下张院长，那这个需不需要做治疗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物理保守疗法可以就是让他注意一点的可以使用的方法啊，
2: 就缓解的那种。
0: 对，有没有必要去做治疗啊？
1: 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我提到这个问题，对于痣的治疗啊，
0: 对，
1: 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有个叫不治疗没有症状的体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他这个在体检或者肠镜上看到有痣，然后我们给他打混合痣的诊断，但是他没有症状，那就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治疗
0: 啊，不需要做
1: 治疗。我们对混合痣的治疗，对于治病的治疗，一定是针对他的症状，以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为我们的治疗目的，没有症状可以不治疗。
0: 好的，谢谢张院长，放心啊。
2: 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64岁男性，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肠镜报告。给我们，然后他想请这个张院长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他需不需要去经常性的去复查。他这个肠镜报告给他诊断的是第一个就是结肠息肉，第二个是结肠多发稀释，第三个是内痔，然后活检部位写了一个叫深结肠，成一，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深结肠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是直径是0.2厘米的，就是他这样一个诊断报告，他觉得他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我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
1: 首先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要进行处理， 比较小的一些息肉可以直接用混剪钳加粗或者一些冷切的方法，比较大的息肉可以

0: 可能就要住院做一些这个 EMR 啦或者 ESD 这样一些手术了。
1: 他这个息肉是 0.4 乘 0.3 的 ,0.4 厘米乘 0.3 厘米。
0: 这个直接在肋间下面当时霍检前加除就 OK 了、没问题。但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复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三皮类瘤变，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在一年之内要做一次肠镜的复查，至于结肠的起始呢，只要平时没有腹痛，起始不发炎都没有问题，起始一般是先天性的。
1: 他应该是他这个是去年做的，然后今年复查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要每年都复查吗？
0: 要看复查的情况，如果复查又发现息肉了，当然还要在一年之内还要再复查，
1: 就看他这个息肉会不会变大。
0: 要看那不是看那一个这个地方息肉加速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再长息肉，或者我们讲肠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粪水的污染影响肠道的蠕动的问题，有些很小的息肉啊，它可能这个都不一定被发现，那当然在它癌变之前我发现都没问题，所以要定期的复查。
1: 好，谢谢张院长啊。这位听众是男性48岁，他想问一下张院长，7-8年前有一次大便出血是怎么回事？后面一直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
0: 对呀、这个可能就是偶尔的一次，像痔疮出血啦，以后不再出血了，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1: 你这7-8年了，到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你就不用担忧了，
0: 不用担忧，
1: 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事情啊。
0: 对的，没问题。
1: 好，谢谢张院长啊。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肛肠类的啊，或者是想要去请教张院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蓝鲸，在大蓝鲸平台进行互动，第二种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 ,MY520937, 添加通过之后，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助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丢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49岁的一位男性，他说他的父亲呢是5年前因为结直肠癌去世的，自己呢按照医生的建议，在45岁的时候做过一次电子结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那最近半年呢，偶尔会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啊，原本每天固定的早晨起来要排便，现在有的时候可能2天1次，有的时候呢1天2次，粪便的形状偶尔会变细，但是没有便血，所以他心里面比较焦虑，想请问一下张院长说，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再去做电子结肠镜检查一下？因为距离上一次检查是4年嘛，他也怕就是做的频繁了之后，可能会有损肠道的健康啊。
0: 其实肠镜的检查对肠道的损伤，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2: 是吧？不用担心啊，这个担心
0: 不用担心。倒是他如果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当然4年前做过没问题。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没问题的话，像现在差不多快5年了，应该可以考虑做一个肠镜。当然，他描述的这些症状呢，这个倒不太像这个结直肠肿瘤的症状，还是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这样一个表现。这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那就直接咱们去就是再做一个肠镜， 对吧？然后再去做一下确诊的一个治疗，
0: 对
2: 啊，该用药用药，对吧？
0: 对
2: 不用管就不用管。好的，行，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45岁的一位男性，是1年前因为肛周脓肿做过切开引流术，最近2个月呢，肛门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小疙瘩，按压的时候有疼痛感，偶尔还会有淡黄色的分泌物，有明显的异味。走路的时候摩擦会加重不适，去社区院检查过了，医生呢怀疑是复杂性肛瘘，所以建议呢到上一级医院去治疗。他也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复杂性肛瘘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
0: 肛瘘呢，其实分为这个单纯型的肛瘘和复杂性肛瘘。那么复杂性肛瘘它也分为低位复杂性肛瘘和高位复杂性肛瘘，其实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这个情况呢，从描述来看，应该有外口了。我们讲肛瘘其实就是有外口、有内口，然后有一个窦道通过去啊。它这个情况诊断肛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复杂性肛瘘现在当然没有说具体的检查，比如说核磁共振到底是复杂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
2: 描述要清楚，
0: 就是一个低位的复杂性肛瘘，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们把它切开就可以的。那么对于高位复杂性肛瘘呢，可能那就需要用我们中医讲的挂线治疗了，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2: 好，这样吧，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要不请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肛肠健康来做一些提醒好不好？我们最后
0: 好的，其实对于肛肠疾病的健康呢，还是建议大家从自己的叫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对吧？这个饮食不宜暴饮暴食，不要这个过度的食用一些油腻的肥甘制品啊，不要尽量喝酒的时候要控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适度的活动啊，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啊，这种比如说

0: 善久坐，这都是不好的。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排便时候不要带手机进去刷手机，对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尽量控制排便的时间。
2: 嗯，
0: 啊，第四个呢，就是当你自己出现一些肛门或者全身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的出现，啊，比如说便血了等等这个症状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1: 嗯，
0: 不用自己一直在强忍着。
1: 是的，好，谢谢，啊，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健康无小事，哪怕是看似的这个小尴尬的这种肛肠问题，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啊。嗯，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4: 山西过一城，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8号，美国消息人士说，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当天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据称，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了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日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的相关方立刻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本已经高度紧张的局势的行动。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今天天气转好，这样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会持续到12号，13号起会再度迎来分散性降水。今天的温度呢也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间体感较为闷热，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10到14号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0: 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酒后呢开叉车撞上72岁老人，致其截瘫啊。协商赔偿28万以后，男子又反悔了，说一分都不赔。老人当晚啊自杀身亡。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员工呢酒后在班车上尿裤子，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啊。员工委屈说，我不是故意的。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好，赵某呢醉驾这个无牌叉车啊，撞上了72岁李某，导致李某呢右腿被截肢啊，构成了重伤2级。交警认定这个赵某啊主要责任啊。像这样的能够得上交通肇事罪吗？因为交通肇事罪要一人死亡是吧，然后呢或3人重伤以上，比如说主要责任全责的，他这个是一人是重伤主要责任，这个能够得上是一个交通肇事吗？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里面啊，对于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明知是无牌证的机动车而驾驶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本人主要责任导致一人重伤以上的，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这是一个特别规定。
0: 哦，有这么一个特别规定。
1: 对，
0: 那这个交通肇事罪是怎么量刑？
1: 正常情况下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严重的是3到7年，有逃逸的是吧？逃逸的
1: 那就更严重了，那逃逸致人死亡了7年以上了。
0: 嗯，所以他这个案件目前来看，应该是在这个环节，交通肇事应该是3年以下。对吧？3年以下啊，但是它是两个犯罪，危险驾驶罪啊，最多呢拘役6个月，和这个交通肇事罪，这两个是竞合吗？竞合，
1: 原则上说是竞合。那这种情况下，竞合的话也从一种处罚。
0: 嗯，哪个重？交通肇事罪。
1: 交通肇事罪重了，3年以下嘛，一个就拘役啊，6个月以下。
0: 对，那就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1: 对，
0: 把那等于是把那个危险驾驶给吸收掉，这个意思啊。好，嗯，这是刑事方面。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啊，双方呢事后达成一个赔偿协议，说赔28万啊，已经到这个公证处去办公证了。那就这个行为不影响他涉罪，但如果是真的赔了，我们假设真的赔了以后会减轻一个所谓的量刑，取得被害者家属谅解是吗？啊，
1: 对呀、啊、你积极赔偿啊，这个弥补你的损害后果，使得受害人谅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判缓刑的。
0: 嗯，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啊，赵某呢撕毁了原先协议，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说我一分钱都不赔，然后就走了啊。那么当天晚上李某呢因为本身就很焦虑，是什么？因为本来这个医药费就无力承担，家属垫的是吧，然后又截肢了，没有办法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赵某又撕毁原来的协议，哎呀很伤心，大受刺激，就绝望之余就当晚自杀身亡了。你看看多让人着急心痛。那赵某要为李某的死亡担责任吗？就在这个问题上担不担责？
1: 首先我们说一下啊，这个自杀这个行为呢是受害人自己的一个行为，虽然说我肯定和交通肇事肯定之间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但这个关系原则上来说叫间接因果关系，它不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来说不做评判，就说你不能够说交通肇事是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那显然不是，这个可以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评判，但是不能够作为啊，他认定这个加重，就是交通肇事加重后果的一个刑事行为，不能这么理解。
0: 就是首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对，
0: 其次这个也不叫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情节去考量，也不叫加重，只是说法官会综合所谓的一个自由裁量，会考虑这样的因素，这个意思，不是一个法定，是一个酌定，是吧？
1: 对，没错。
0: 哦，那酌定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呀，这个比例有多大呀，对吧？不好说了，影响这个量刑的幅度怎么走向不好判断哈。嗯，
1: 但事实上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这个法院是直接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啊，没有判缓刑，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一个否定性的评价。
0: 嗯，就体现了您的观点是体现在这个量刑里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法院是判的以赵某犯交通肇事罪啊，判处以

0: 有期徒刑一年，实刑。但是一年呢，三年以下判了一个一年，这个您觉得量刑如何来评价？就这一块虽然是实刑，但是一年啊，
1: 其实差不多，因为它本身是导致一人重是二级重伤，这种情况下判一年其实差不多了。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死者这个受害人自杀这个行为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判缓刑。
0: 哦，好，这是体现了不同。然后民事方面，因为家属呢起诉啊，索赔是35万7，就这个赔偿啊，包括哪一些？我们先讲讲，就这里面一个是，就李某首先受伤，就这块伤者的赔偿，然后自杀这块、死亡这块要不要赔一些，还是完全一分都不赔？就这两块啊。
1: 先说一下吧，他如果说像这个受害人的这一块啊，医药费啊，或医药护理、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然后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和精神抚慰金这一块，作为一个受害人自己是可以主张的。那么他死亡以后，他死了以后，这种情况下，精神抚慰金他就没办法要了。但是其他的一些费用，像尤其是残疾赔偿金啊，目前已经确定了，只要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那将来是肯定是可以主张的。至于说他死亡以后啊，导致什么丧葬费，导致这个精神抚慰金、家属精神抚慰金这一块的，那你要证明这个死亡和交通事故存在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你没办法举证的话，法院不会支持。
0: 您说不会支持指的是就是家属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吧？其他的丧葬费这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1: 丧葬费不行，丧葬费也不行。
0: 也不可以吗？
1: 也不可以，不可以。就这样的，丧葬费事实上是家属这一块支出的一个损失，他和交通肇事也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因为受害人自杀了，哎，我没了，自杀以后产生了一个费用，他和受伤本身是没关系的，受伤不会产生丧葬费。
0: 对，我的意思，那如果这样说下来的话，就是死亡这一块儿，就等于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赔偿了，只是赔偿在伤者那一块儿啊。
1: 没错，因为你要证明这个死亡这一块儿，你家属因为这个受害人死亡造成的损失，要他赔的话，你要证明交通事故跟死亡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0: 证明不了，没有办法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一点儿都没有办法主张，就这块儿啊。但是一开始他们之前就首先这个家属垫的很多的医药费，这是可以要求，因为垫付嘛，可以要求对方啊赵某来支付，这是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一开始达成一个28万的赔偿协议，但是后来这个赵某推翻了，不承认了是吧？反悔了，不认证。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啊，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吧。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就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混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啊，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啊，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啊，曾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到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啊满足任何使用场景。

0: 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酒的人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有朋友留言说啊，老师好，再忙也必听啊，真的很感谢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希望每一天咱们和大律师一起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保障权益不受损，真的非常管用，让您更好的、更从容的面对生活啊！所以您要咨询，您别着急，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以文字方式写一段话给我们啊，把这事儿呢讲清楚讲详细，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让每一个听众即便您电话接不到直播室，也让您所有的咨询呢都不落空，都会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谢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一位叫做牵手的朋友说呢，终结执行想在呢恢复执行，时效是不是2年？超过2年是不是就无法恢复执行了？终结和终本有什么样的区别？咱一个一个讲讲啊，这个时效是2年吗？
2: 这样子啊，就是说他首先呢提到了一个叫终本，就是终结本次执行和终结执行，它其实在执行案件当中这个是两个程式，它是一种执行案件的结案的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叫终结本次执行，它是只是临时性的退出，也可能就是说暂时法院没有查控到他有财产，就被执行的有财产，它只是临时性暂时性的一个结案方式。还有一种叫终结执行，这个方式，这种就是在这个执行案件中，他就是说这个案子我全案结案了，就是不可以再去，正常情况是不可以恢复的，
0: 不可以再执行了，全部就结案了。
2: 对，这个叫终结执行。
0: 嗯，
2: 所以这个是有区分的，一个叫终结执行，一个叫终结本次执行。
0: 就是一次是针对一次，还有一次针对整个案件全部就结掉了。
2: 对、
0: 好，
2: 但是呢就是说终结执行他其实在说提到的，刚才就是听众也讲了，就是两年的意思，两年的恢复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如果说终结执行你要求恢复的话，那需要就是说2年之内提出来。
0: 即便
2: 是这样子，
0: 即便整个案件都已经终结执行了，也是可以在2年以内提出来，我还可以再恢复，是吧？
2: 对、但是呢就是说2年之后也可以提出来，但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案被执行人现在发现有钱了，就是说他有被执行人有执行有财产进行执行了，那就是说你即便终结执行了，那我们也可以超过2年了，我们也可以提出来。 是法院是受理的。
0: 那这个和中本不是差不多吗？恢复执行感觉都差不多呀。啊，
2: 对对对对，是差不多，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执行案件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被执行人一定要有钱。
0: 嗯，
2: 啊，对，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发现对被执行人有钱的，不管是中本还是中结
0: 还是中结都可以，
2: 对，都是可以要求恢复的。
0: 啊，那这个次数有没有限制？就是他可能这一次好，我又没有钱了，然后又中本了，然后下次恢复，这个不受这个次数的限制。
2: 对，没，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你有一个次数限制。
0: 嗯，
2: 啊，好吧。但是呢，说中本、中结本次执行的话，他不受两年的时间，他就随时可以要求恢复。
0: 嗯，
2: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终结本次执行之后6个月之后就可以申请恢复执行了。
0: 好的。
2: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终结执行，他想恢复的概率比较低。
0: 嗯。
2: 因为除非你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他能有钱了，那有可能会恢复。但正常情况下是不给恢复的，因为他毕竟终结执行的这个相当于一个结案了，是这个意思。
0: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两点，就一个终结执行和一次终结本次执行，这个在这个司法实践中还是用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其实好多老百姓也听不懂，比如说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比较专业哈。
2: 对，
0: 嗯，那我们再问一下吧，因为关键你怎么能执行到位是财产线索，怎么样更好的去找一找对方的财产线索，这个很难，很多人困在这，我没法找，我怎么去查他？是不是特别是异地的就更难了？你有好的建议没有？怎么去发现财产线索呀？
2: 其实来说，现在进实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之后，一般的法院会进行查控一下，就是个人就是被执行人名下有没有财产，比如说账户、房产，包括保险，他会查一下。如果说查过了之后他并没有查到财产的话，那一般的法院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再去深入的去查线索的。所以来说建议就是说，被这个申请人他可以委托律师，可以查一下，就是说他之前法院只是查余额，那我们可以查一下他之前有没有存在这个转移财产，比如说他的银行的有没有银行流水转出去了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如果说他存在一个巨资的罪，或者就是把钱转给其他人了，他是转移财产的话，那我们可以追加或者要求法院通过院来进行上门进行查询，比如说他家里面有没有重大的一些财产，或者有没有古董，或者有没有值钱的财产的话，要求法院进行查控就是可以的。
0: 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谢律师，再见。
2: 嗯，再见。
0: 嗯，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交银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北京的某驾校员工啊，酒后呢在班车上尿裤子啊，被公司以呢在公共场合内影响驾校形象为由给开除了。员工不服啊，起诉到法院，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喝多了，我没有忍住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北京某驾校员工张某下班后和同事喝酒，当晚乘坐公司班车时在车上尿了裤子，事后他主动向驾校提交保证书承认错误。 但公司认为该行为在公共场合影响驾校。

0: 形象，属于严重违纪，直接将其开除。
1: 嗯，好，来，左律师啊，这个首先说一下，张某是下班以后和同事喝的酒，然后晚上坐班车回去尿了裤子，是吧？大家都知道了，很难看啊。所以公司就以什么呢？你违反劳动法啊，就是劳动合同法，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而且呢，公司绩效管理考核的实施细则有一条说，员工在公共场合影响公司形象的，这可以解雇。这个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个行为，
2: 这个要具体来看了。这个首先啊，我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肯定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可以及时解除的，单位没问题，对吧？但是如何认定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严重违反？这个严重这两个字来改成怎么认定？
1: 嗯，
2: 就很麻烦。你看，你要考虑这个行为人员工的主观状态，是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一般的过失，甚至是没有过失，对吧？行为的动机，哎，我就是为了让企业难堪，就是要损害企业利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时间是不是在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地点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封闭的区域内，行为的后果是不是造成了啊企业的声誉财产等方面的损害，

0: 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吧，这个案件。
1: 这真正达不到。你说我们都是平常人对吧，
0: 对，
1: 以我们平常的这个，以我们普通人认知来看这个问题，这什么不就是尿裤子了吗？他
0: 是嘲笑吗？嗯，就是一个事态，不足以说，不至于说哈给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啊损失，完全不会。
1: 对，
0: 所以这个案件呢，公司他也没有举证来证明哈你影响我的声誉啦、损失啦，对吧？形象啦，他也没有举证。那你没有举证，你没有证据，会面临一个败诉后果，对吧？这显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院是判说你驾校与张某啊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雇。那既然是违法解雇，要支付赔偿金吧？就张某可以获得赔偿金吧？
1: 对，没任何问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吧。
0: 啊。所以呢，法院是判啊，支付张某就是违法解雇的赔偿金68936.12元。驾校不服又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
1: 这个案子基本上二审不太可能会支持上诉请求，会驳回的。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很简单，就是一审法院这个理由很明确，人家经过一审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下不构成一个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那既然不是严重违反，那你企业依据这个第329条这个规定来解除，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违法解除嘛。
0: 嗯。这个对公司违法解雇似乎也没有其他的行政处罚的手段，这个好像还没有，只有一个赔偿金或者是恢复劳动关系，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再假设呀，如果说张某是故意的，我故意在酒后类似于耍酒疯，在班车上我尿裤子，我故意的，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雇是不是合法？如果这样的话，
1: 嗯，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具体看，还是要看。严重违反，主观要是故意，这个没任何问题，肯定是可追责。但是损害后果呢，还是要根据损害后果来进一步认定。
0: 就是可能会受处罚，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给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损害其声誉啊、形象，从而被解雇的程度，是吧？
1: 对，没错。
0: 哦，那类似于什么样的处罚呀？比如说罚款，但不能罚款吧？单位啊，
1: 罚款不一定可以，但是可以给予警告。
0: 嗯
1: 啊，这个警告可以写清楚啊，多次警告以后我可以解除。
0: 那有可能还会有治安处罚吗？如果故意在公共场合所谓的这个尿裤子小便，这也会有
1: 这种情况下
0: 治安处罚吗？
1: 还是要具体看。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班车肯定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是故意的，而且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给予啊治安处罚的。
0: 嗯，
1: 比如说罚款200块钱以下，或者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啊5日以下行政拘留。
0: 所以说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劳动者，首先是不要这个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就是单位的这样一块去喝酒醉酒以后失态，这个还要注意好一个职场的一个规范的边界。当然用人单位他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分阶段的，你不可以一上来一刀切所有就解雇，对吧？
1: 对，
0: 也给我们的反思是尽可能细化什么叫影响企业的形象，什么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能不能更加的细化，也是一个反思啊。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邹广宏律师。好，邹律师再见。嗯，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0: 02-8328-8323。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曲优，设立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章。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零，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5: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6: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风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0: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6: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70%，风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酒深橘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酒神橘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5: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6: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0: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6: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6: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0: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6: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

0: 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1: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0: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1: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最近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苏中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那么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江苏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8部门下发关于做好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今年江苏将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安排到苏中、苏北8市的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有意报考人员可在6月10号到14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进行报名。针对2026届的高考生，江苏多座城市的热门景区，比如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连云港连岛景区、无锡拈花湾、灵山景区，还有常州淹城春秋乐园、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等，现都推出了福利，凭本人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或优惠入园。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了解相关景区的官方公告。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 6.2%。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会在6月25日

0: 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聚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和深层次合作。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公布。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了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其中海水经济物种 2.8 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 1.7 亿尾，珍贵濒危物种还有淡水区域性物种 0.5 亿尾。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准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说，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外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当地时间8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那么关于美以伊冲突还有中东局势的最新的情况，在稍后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方面获得了欧盟28亿欧元的金融援助，算上这次援助，乌克兰方面已经从欧盟获得了298亿欧元的援助。根据日本方面9号的最新消息，日本自民党当天将在党总部召开总务会，会上将审议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那么对此动向，日本民间团体人士表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军扩武，相关动向值得警惕，必须阻止这一进程。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8号到12号全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13至14号受浅槽和冷窝影响呢，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量级比较弱，温度是逐渐的上升。11到14号我省大部地区气温较高，其中沿江以北地区会出现高温，本周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0: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近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的话题登上热搜，当事人傅女士只接触夹竹桃花朵几分钟，两天后手臂、手肘内侧和背部都出现小水泡。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的所有部分包括茎、叶、

0: 花粉、种子、枝都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但如果不慎误食或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中毒，轻者食欲不振、恶心、腹泻、出现水泡，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夹竹桃虽有安全隐患，却是城市绿化的优质树种，其生态和景观价值十分突出，它抗污染、抗风沙能力强，能高效吸附汽车尾气、扬尘和有害气体，还能有效减弱道路噪音，非常适合城区车流密集路段的绿化，是天然的城市净化器。医生提醒，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请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如果误食或碰到伤口或出现红肿，别轻信喝醋、喝浓茶这些偏方，请第一时间就医问诊。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说一说您有哪些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和以色列再次交火。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对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那么这是美以4月8号停火后，伊朗时隔两个月再次主动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那么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8号稍早，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那么在8号当天，伊朗和以色列前后脚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爆发交火仅不到24小时，相当于这是一个一日战争啊，就打了一天，其实一天还不到。那么怎么解读这一轮的冲突啊，里边有很多细节啊，很值得琢磨，对吧？那么首先，为什么是伊朗主动向以色列进行打击啊？这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看到这样一幕啊。另外，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虽然看似在拉架让两边不打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动作是摁着以色列不让以色列还手等等，这些细节怎么深究背后的一些这个内涵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陈教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首先关心的一件事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停火两个月了，那么伊朗主动的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这种有点就是说先下手为强势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抉择呢？陈教授。
5: 对，好的，这的确是值得大家是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时机的选择上非常微妙，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谈判进入一个敏感期，对吧？既没有谈成也没有破裂，就是接近破裂，就是一个敏感期。同时呢，以军突然收入到黎巴嫩的地

0: 免作战阶段。而且呢，特朗普又刚刚对以色列表达了不满啊，甚至用了一个词，你疯了，对吧，来形容内塔尼亚胡啊。那这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么这个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攻击啊，刚刚发动了攻击，然后伊朗认为这穿越了踩了我的红线了，然后立刻进行反击。你看它是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所进行的。那么既然美国跟以色列，特朗普据说还对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就凸显了。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巧妙的利用美国跟以色列刚刚出现的这种分歧啊，而且要最大化的去利用他们之间的分歧，来凸显一个单打独斗代价高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迫使以色列收敛，或者呢让美国再次向以色列施压，来迫使他停火。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谈判上的一个杠杆的考虑。这个杠杆的考虑是什么呢？就是伊朗在这个月的一号是暂停了和美国的间接谈判。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指责以色列方面，就是这个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而在伊朗看来，整个停火必须把黎巴嫩这样包括进去。那你现在你在黎巴嫩，你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行动，而背后又是你美国纵容的，所以你看看，这就让伊朗抓住把柄了。那就是要打破一个什么样的叙事呢？就是要逼迫你美国把黎巴嫩停火真正纳入到核心议程里头。打破什么叙事啊？就是把它分开的叙事，伊朗是伊朗，黎巴嫩是黎巴嫩，把它分开啊。那现在以伊朗所做的就是逼迫你美国把黎巴嫩停火也纳入到这个核心议程里头，否则我就会继续升级。所以这是出于谈判杠杆的考虑。那第三个就是伊朗国内的政治考虑。
1: 嗯，
0: 这次这个主导的是谁？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主导了这次打击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它既回应了伊朗国内的主战派的压力，同时呢也借着这个以攻代守来凝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被老百姓称为你现在软弱了，对美国妥协了，避免被有些民族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它有国内的这个方面的考量，所以既有谈判又有国内，还有一个实际上的微妙分化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分歧和矛盾，所以它是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1: 嗯，是的，所以是出于复杂的战略考量，而且抓住了一个美国和以色列暴露分歧矛盾的这么一个时机啊，进行了这么一波确实让外界看来很意外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关于伊朗这次主动出手的打击，其实际效果其实是受到一定质疑的，对吧？你包括这个特朗普在劝以色列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他打了几枚导弹就打了吧，反正也没造成什么伤亡啊，也没什么效果，对吧？包括很多网友也谈到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我们说这次打击您怎么评估它的实际的效果呢？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信号相关的影响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嗯，好的。那么去年有一个叫十二日战争，就是美国对伊朗打了十二天，伊朗呢也进行了报复，但是我们对他有一个形容叫表演式的报复。那么这一次和去年的表演式报复啊是差不多的。那打得怎么样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伊朗总共打了10到20枚弹道导弹，主要是什么？叫霍拉姆沙赫尔4中程导弹。那么同时也配备了这个极速子母弹，还有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主要是这种装备。那么他打的是哪里呢？主要是以色列北部的叫戴维空军基地。那么整个射程呢是覆盖了一部分地区，那么凸显出他的饱和攻击能力。那么伤亡情况呢？以色列空军说我全部拦截啊，所有目标全部拦截，这就显示啊这个没有多大的伤亡。但是呢也有目击者说可能有那么几枚，至少有2枚是这个突防成功的。 造成了基地不得不拉警报，也有爆炸声，但是呢好像是没有看到人员的伤亡啊。但是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伊朗他是发起的这起袭击事件，而且是主动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的，那所以我们对他评估啊，就是战术上仅仅是一个轻微的毁伤啊，是很轻微的，但是战略上呢他在重塑威慑平衡，就是伊朗要由此来证明我可以随时打击到你以色列的境内，尤其是军事重工还有呢这个民用目标我能够做到，这就迫使对方在针对黎巴嫩境内打击的时候不得不有所忌惮有所考虑。那么这一轮双方的这种你来我往，美国并没有直接介入，那么特朗普是反过来进行施压的啊，说你不要动啊，你不要乱动，是吧？那这就反映了伊朗成功的把冲突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啊，这个就是也是伊朗要达到的目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个确实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对吧？
0: 对，
1: 实际的杀伤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象征意义也是很重要的意义啊，对不 对？因为它体现的是什么呢？威慑能力啊，设置你的行动的能力，让你有所顾忌啊，这个可能是伊朗方面所看重的啊。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伊朗发射导弹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之后，伊朗国内啊，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民众举行集会庆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件事儿，那么这些国内的一些反应包括相关的细节，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说明了老百姓的这个第一个是爱国精神，第二个呢就是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到底做出怎样的选择，那我觉得伊朗民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第一个他所反映出来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的荣誉感。为什么？因为这次是伊朗主动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么很多人立即上街表示庆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就体现了这是一个国家荣誉，是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一个大事情。而且呢，在伊朗的国内，在应对外部侵略的时候，到底应该投降妥协，还是坚决不屈服呢？那我认为他们交出了真的令人满意的答卷。那同时这也体现出目前伊朗国内所具有的所具备的高度的内部凝聚力啊，老百姓呢把政府的军事行动看到是什么呀，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手段重要手段，而不单纯是一次冲突的升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政府强硬立场的回应和支持，是吧？因为你政府在这么做它是需要民意的，那民意是什么？那么老百姓的这个游行示威庆祝就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就是对政府要进行支持，尽管战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伤亡还有基础设施的损坏，但是普通老百姓认为基础设施可以重建，但是荣誉面前没有退缩的，没有任何退缩的空间，那这就把老百姓和政府形成了一体，就是有老百姓的支持，那政府的立场肯定会更加强硬。第三个是对地区局势变化的一个直接的回应。那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都讲好了都停了嘛，不打了，可是你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又去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呢这个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那现在伊朗进行主动的打击还击，打的是你以色列，那老百姓的这种庆祝活动就反映了伊朗社会对地区盟友的直接支持，以及反对以色列以及背后的美国他们的这种立场。那这种情绪在长期遭受制裁和地缘政治围堵的背景之下，它很容易转化为对外部敌人的同仇敌忾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伊朗发射导弹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几乎是同时或者说差不多前后脚啊，对以色列也发射了导弹，那这肯定是一个协同的攻击，对吧？而且胡塞武装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有关的船只通过红海。那么怎么解读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对伊朗的力挺这种 行为，
2: 才20多块钱一瓶，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价格，您却能买到500毫升的纯正的

0: 粮食酒，只在今天，仅此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拨打电话来进行参与。四大箱24瓶送酒到家，付款618，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廖先生说 VIP 尊享这几个字太亮眼了，扫码还是798，这才卖20多，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是没有问题吗？再说一遍，本次是返点奖励，618元买一箱得4箱，过了今天就没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朱女士采购了2组啊，1200多，拿走了8箱，说端午回老家送人的，太划算了。曲先生说直接送到公司做福利发放用。还有自用的不少的听众啊，说用酒的场合多，这一下省了大预算了。400710-1900，400710-1900，都放心，全部是原厂好酒，而且是茅台镇小批量推出的52度的浓香，扫码价798元一瓶，完全不会丢面子。目前活动最后倒计时，618元4大箱，单瓶只要20多，只在今天，明天就全部下架，确切说是今天凌晨就会全部下架。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6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经常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越掉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有朋友说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是因为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里边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还可以把这个钙啊吸收进来，然后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体验，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来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美伊局势最新的这个走向。在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袭击，那么在伊朗的打击之后，特朗普呢其实是立马给内塔尼亚胡打了电话，特朗普的态度是伊朗打了就打了啊，要求伊朗建好就收的同时要求以色列不要还击，不要还手。

0: 当然以色列没有听特朗普的，以色列也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不过到了6月8号，伊朗和以色列前后脚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也就是说这相当于是一个一日战争，24小时之内开打又打完啊，就说打就打，说开打就开打，说打完也就打完了啊。那么这里边啊，我们说特朗普的态度确实很有意思，他要求以色列不要回击伊朗，这个态度是之前外界不能想象的啊，因为按道理讲，这个伊朗以色列是死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是亲密盟友啊，美国和以色列往往是一块来打这个伊朗的，怎么这次反而能提出不让以色列还手的要求呢？怎么解读特朗普的态度？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和我们继续来聊。程教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这样反常的一个态度呢？
1: 好的，那我觉得啊，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只要涉及到以色列啊，只要是对以色列不利的，那美国一定是否决，对吧？那今天为什么变了呢？这个特朗普说对以色列说啊，你不要打啊，你不要动啊。这个，那么此前还有一个文件在美国内部流传，是什么文件啊？叫防火防盗防犹太。那啥意思啊？就是把犹太集团、犹太人的这种对美国渗透的间谍，当作是危害程度最高的顶级的防范，要防住这个犹太间谍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危害啊！你看到了这个份上，是吧？这是最近流传的。那他是不是偶然的呢？他一定不是偶然的，他和当下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次特朗普为什么要摁住以色列呢？他有三个考虑啊。第一个是应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国内政治压力在哪里呢？因为70%老百姓，就70%接受调查的人说，我们不应该打仗，应该结束这场战争。那同时高油价、高通胀也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支持率。所以特朗普急于要把这个和平成果要把它放大，要稳定选票，稳定国内的物价。你要稳定选票，你先要稳定这个物价，物价稳定了，选票才有保障。这是一个来应对国内政治压力，因为目前美国国内民众厌战的情绪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遏制住以色列的搅局意图。内塔尼亚胡他是故意在踩红线啊，包括空袭贝鲁特，那他的意图是什么？意图很清楚，就是诱导你伊朗全方位的动手，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美国再次拖下水，也就可以去阻止美国和伊朗背着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那么特朗普呀是看透了这一点，不像上一次了，上一次被忽悠了，这一次看清楚了，以色列的目的就在这儿，我坚决不上你的当。所以呢，他要通过强硬手段来压制以色列，并且重申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是有主导权的，就是我不可能听你的，对吧？我是有自己的主导权的。那第三个就是防止跟伊朗正在坚决进行的谈判出现破裂。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到今天，我刚才说了啊，既没有破裂，也没有这个谈成啊，既没有彻底破裂，也没有完全谈成，反正就这样啊。那特朗普啊，他很看重这个，就未来跟这个伊朗之间还是要达成个协议或者共识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害怕以色列从中搅局，一旦搅局，局势升级，然后呢，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包括曼德海峡，我刚才说的双重危机会再次出现，所以特朗普很害怕和平谈判的前景出现了暗淡，所以这一次摁住了以色列，你千万别动啊，你给我老实一点，不要动，动了以后，这个满盘皆输。所以这个特朗普更多的是从自己这边来考虑问题的啊，主持人。
0: 那么经过程教授的解读，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看似离奇的这个态度其实背后有他的考虑。就说白了，特朗普现在就一门心思，我赶紧达成协议，我呢赶紧在中期选举之前，我有这么个成绩，有这么个卷可以交，至于什么以色列，你挨了两下打，你挨了就挨了呗，对吧？你要保持克制，为了我的这个，为了我美国的这个利益而服务。但是以色列显然也没有听特朗普的啊。那么以色列是在8号一早立即对 伊朗发动了导弹打击。那么怎么

0: 解读以色列的这个选择呢？
1: 嗯，好的，以色列他也有自己的安全战略的考虑。那么他想做什么呢？以色列军方认为啊，如果不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强有力的回应，那么这就等于默许伊朗正在构建一个新的战略平衡，也就是说来削弱以色列的威慑力，对吧？你伊朗打了以色列，我以色列没有动作，好了，那不等于我认输了吗？简单的说就这个道理。所以以色列要通过打击伊朗本土的军事设施，比如空军基地、防空设施，来展示他绝不退让的这种强硬的姿态，来防止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得寸进尺，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战略考虑。第二个，从国内政治来看啊，内塔尼亚胡他有他的需求，这个需求在哪里呢？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急需要极右翼盟友的这种支持。那么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问题上，如果说过于顺从美国，可能导致这个执政联盟的分裂。那么如果持续对伊朗、对黎巴嫩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呢，就有助于安抚以色列国内的选民的安全关切，并且呢推迟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贪腐案的审理。你看他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啊，当然了，在这个战术上他也有一个判断。战术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判断出伊朗可能并不会就此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而仅仅是一个警告性的，就是他有这种判断。那这种判断，那就是利用这个窗口期，在美军协助拦截的同时，对伊朗实施精准报复，既展示了自身的实力，又试图呢控制住未来冲突的规模，避免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目标和诉求。主持人，
0: 嗯，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呀，睚眦必报啊，这个不可能有过夜的仇，当晚就得报了。所以呢，这个不可能听特朗普的，这很现实啊。毕竟，像内塔尼亚胡也得对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有交代啊，不可能光为你美国服务。但是这件事情呢，也暴露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分歧矛盾正在扩大啊。上次特朗普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这一次特朗普下了明确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又不听，那相当于这个裂痕在扩大呀，对吧？我们说到伊朗和以色列这次的所谓一日战争，那么去年有一次12日战争，对吧？这次呢更短了，一日战争，说开打就开打了，说停也就停了，双方都非常的克制，而且立马就宣布停止。怎么解读这样的一种克制？怎么解读这种戛然而止？程教授。
1: 嗯，好的。那我们要谈这个问题，肯定要把各方的态度要放在一起来分析。那么伊朗的导弹它打击呢，我认为它是具有警告性质。警告性质是警告谁？警告以色列，你不要去袭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啊！我们整个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啊！你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行动就违背了停火协议，你是踩了红线了啊！那么伊朗的导弹的还击，它并没有构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摧毁关键设施，是一个警告性质。这是伊朗。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以色列的空袭呢，它聚焦伊朗西部的军事或者这个石化目标，是刻意避开了什么呀？避开了核设施。你看，最为关键的核设施避开了。那以前那一轮可不是这样的啊，人家是冲着核设施打的。同时呢，民生方面，民生的这个基础设施方面也避开了，就是维持一个威慑，而不是去激化矛盾、激化冲突。你看，双方都是抱着这种心态。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美国。美国是什么？美国是强力介入，介入干什么呀？它是叫停啊，对吧？而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叫刹车啊，刹车的作用，起到刹车变的作用。以色列它是依赖美国的援助和美国的这个我们叫兜底的作用的。那现在美国叫停，而且是强力介入，那么这就使得以色列明白了美国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顺势而为，跟以色列一起打伊朗，而今天呢，明显是在起刹车片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三方的态度做一个归纳：伊朗是借此机会宣称胜利了， 而且呢有一个台阶等一下，避免多线作战。那以色列呢既给了美国面子，也没有扩大战果，而对美国来说呢，他的这个叫停起了作用，也有了面子，对吧？所以你看从双方来看，它都是起到这样一种循环的作用啊，主持人。
0: 嗯，那么我们看到在这轮短促的交火之后，应该说双方保持了克制，但是呢接下来冲突可能还会再次爆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看啊，在这轮交火后，以色列防长明确表态，还是要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那么就是说，以色列呢虽然遭到了伊朗的警告性导弹打击，但是呢他不理这个警告啊，我在黎巴嫩我该怎么打怎么打，我该怎么炸怎么炸。那么以色列执意对黎巴嫩进行这种更深入的攻击，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要持续激怒伊朗吗？还是怎么回事？程教授。
1: 嗯嗯，不完全是激怒伊朗啊，不完全是这个因素。他想干嘛呢？他想要把安全缓冲区的战略给落实下去，就是说白了，自身的安全问题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要把这个安全区的这个战略要落实下去。以色列方面主张在利塔尼河以南，就是原来是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这一块，他想设立一个无人区或者叫前沿防御线，就这一块你们谁都别来啊，作为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呢通过地面占领和焦土式的打击驱离平民，摧毁基础设施，来切断以色列对黎巴嫩北部的火箭弹、无人机的袭扰通道。你看，他是要把这个安全区的这个战略把它落实下去。那么第二个呢，他要遏制一个抵抗轴心的一个支点，是以伊朗为首的，我们叫什叶派抵抗之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呢，又被视为是伊朗在地中海方向的首要代理人，他拥有大概是接近10万枚导弹，还有呢无人机，还有精准的 PSV。 那么以色列就觉得，如果不在这个停火期间洞穿他的作战体系，那未来恐怕会更难办，所以要借此机会来剁掉伊朗伸出的手，这个是加引号的啊，剁掉伊朗伸出的手，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就是政治和谈判上的筹码。内塔尼亚胡呢明确拒绝停火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黎巴嫩这个不打黎巴嫩真主党啊。那么他呢反而提出自己的，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的武装，反而提出以色列方面的条件，那么完全就是要让这个僵局把它作用最大化，就是持续对黎巴嫩方面进行施压，来迫使黎巴嫩方面，尤其是真主党方面接受以色列方的这个提出的条件。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可以维持暂时的状态，有助于延后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对他的追究，就是把这个持续进行军事化的行动，让内塔尼亚胡所面临的司法诉讼给进一步延后，把它往后拖，实际上就是说避免他遭受牢狱之灾嘛。嗯，就这个原因。
0: 嗯，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特朗普嘴上啊虽然熊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一顿，但实际呢还是帮着他的，毕竟这个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亲密盟友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程教授，以色列执意要继续打黎巴嫩，包括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话，那么伊朗能怎么办呢？伊朗这种警告性打击似乎没有效果呀。
1: 嗯，伊朗能不能这个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来迫使以色列停下来呢？我觉得啊，其实这里头真的是一张牌，这一张牌。

0: 是呢，伊朗也会联合他的地区盟友，像胡塞武装啊、伊拉克民兵啊，采取共同的行动，一起向美国方面施加压力。因为他知道，只有美国能说服得了以色列，这是从外交上。我们再从战略上来说，伊朗采取什么？目前所采取的叫刺猬式忍耐。什么叫刺猬式忍耐？你别惹我，你惹我，你看就像刺猬一样，你惹我，你会被刺中，是吧？这叫刺猬式忍耐，以消耗战来拖住以色列，同时呢，要最大限度的避免本土再遭精准打击，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最高领袖。我们都知道，这个穆杰塔巴，就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现在是不再用任何通讯工具，用什么？用信使来传递信息，这就是要对他形成最大限度的保护，是吧？那么6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结束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在干嘛呀？为战术性停火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那么他也强调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的话，那我随时会重启。你看，这就把战略上的这个作用也凸显出来了，就是我现在是这个停止了，但是如果说你再打，那我也再打，我也重新来，重新开始。所以你看，他就是起到这四个方面的，这个对伊朗来说，在四个方面也可以叫四张牌可以打出来。这四张牌虽然我们看并不是最直接的或者最致命的，但是呢，它能拿捏住美国，对吧？你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谈，我不跟你达成协议，同时我在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同步采取新的行动，那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的是美国自己啊！所以你看，它还是有作用的啊，主持人。
1: 那么经过这轮短促的交火之后，陈教授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局势发展呢？会再次多次发生类似的交火，甚至继续升级到全面开战，还是说双方就偃旗息鼓了啊？这就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交火了。
0: 好的，我们先要看看谈判的窗口有没有关闭，有没有彻底关闭。到目前来看，谈判的窗口是并没有彻底关闭。那么并没有彻底关闭，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停火还是要持续的，否则你怎么去谈，对吧？因为窗口没关，如果窗口啪关死了，好了，那我觉得下一轮可能就是开战啊。那么谈判窗口没关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又是一个基础非常的脆弱，这个窗口是没关，但是流出的空间很微弱，射出来的灯光光线可能灰暗，随时可能会完全灭掉啊！所以你看，它是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怎么来判断呢？那我们只能说，谈判的窗口没有完全关闭，但是呢，非常非常的脆弱，也许随时会重启。但是各方是不是愿意重启呢？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方的态度。对以色列来说，他的确有自己的考量。他现在呢，他所做的就是趁着窗口期赶快把自身的安全搞定，就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尽可能的把它消灭掉，然后尽可能的流出这个叫我们叫缓冲地带，流出真空地带，为自己未来的安全赢得一线生机，这是以色列的诉求。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伊朗全面开战呢？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条件，如果美国帮他，他一定会；如果美国不帮他，而且反过来摁住他，他可能性就不大了，对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其实从现在三方来说，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三方来说，最不愿意开战的其实就是美国。美国此前已经被以色列误导了，上了一次当，那么打了，对自己的红利在哪里？好像没看到啊，坏处在哪里？一大堆，比如油价涨了，老百姓反战了，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了，那全是负面的。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他终于看清了，打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再看看伊朗，

0: 上是什么情况？伊朗想不想打？到今天为止，他也不想打了，对吧？毕竟面临很多的问题，战争的恢复，还有呢这个民心，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一堆的问题。那么现在他所想获得的就是战后效果最大化。这个战后效果最大化体现在哪里？美国赶紧解冻对他的金钱的这个经济的冻结，同时呢赶快这个停止对这一地区的袭击，让伊朗能够休养生息，能够恢复对什叶派武装这个什叶派之徒的这种领导力和统治力。你看，这是伊朗的诉求，他愿不愿意打？但是伊朗有一条，他不怕打，虽然他不愿意打，他也不怕。就是如果你真的重新开战，重启打不了基础设施嘛，他也不怕。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很多的伊朗老百姓是坚定的站在政府的一边，这就是伊朗政府的底气。另外，伊朗国内的主战派、强硬派，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已经占据主导了。
1: 嗯，
0: 那种绥靖派、妥协派、和平派似乎没有了空间。那么，最终强硬派占据了上风。所以，对伊朗来说，他一方面不愿意打，因为需要休养生息；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怕打。
1: 嗯。是的，那么这轮交火，陈教授，您的判断认为它对美伊谈判的形势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伊朗通过这轮主动的出手，哎，有了更多的筹码呢，还是怎么样？
0: 嗯，我觉得伊朗的确他的手中有了更多的筹码，通过这一次这个我们叫试探性的报复或者一日报复，你看看伊朗一个明星站在伊朗这一边，还有一个什叶派抵抗之徒也全部站起来了，包括不再武装的这种表态，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不妥协，你看这些全部回到了一个重心，以伊朗为重心的什叶派之徒。那么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美国方面他当然愿意跟伊朗继续谈下去，我认为这个谈判他没有破裂，没有彻底破裂，或者没有完全破裂。那么能不能最终谈出来，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各方的这个诉求真的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各方都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牵制。你看特朗普，他国内的民意、国内的鹰派、国内的政治势力是不可能让他跟伊朗达成对伊朗有利的任何协议的，而且以色列也会表达强烈的不满，所以很有可能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就保持一个默契，大家都别打了，都不动了，让霍尔木兹海峡赶紧恢复通航，这样对世界经济友好，对各国经济也有好处。那无非最终就是这样一个出路嘛，对吧？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在短暂的一日战争的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会不会再度对对方发动打击？那么特朗普急于想达成的这个美伊协议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达成？相关的动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0: 错，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1: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5: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6: 下午各位来5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来，我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来回复微信问题啊。你听节目的同时，所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得帮我出主意啊，你得帮我出主意。咱们来求助的、来维权的这些朋友，他们遇到的困难，你有一些想法啊，能够提供一些关键性的信息，甚至能够提供直接的帮助，欢迎你跟我取得联系啊。然后包括你说小东，我这个电话打不进啊，我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也可以发微信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在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看一下，点进去，在公众号点进去之后的那个页面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关注他，你就可以点私信，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去给视频号发私信，给公众号发私信。为什么？你给视频号发私信，没有人能看得见。视频号很多那个屏蔽词，你发的信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怎么小东不回复我？我根本都没收到。啊，所以不要跑去给视频号发私信，给微信公众号发。你如果还分不清的话，你自己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在哪里找？在你的对话框这个页面来找啊。好了，有一个听众，我插一句啊，叫我再接电话，叫周凤军的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节目，他给我发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这个照片跟视频，交警从定全责到目前定他主责，对方次责，是两辆机动车，他是小轿车，对方是一个大车啊，我认为仍然可以再申请复核一下。啊，他问我，他说小东老师，你判断我能做到无责吗？

0: 能啊，周凤军视频我不给大家看了，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啊，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你不可能无责。我让你去申请复核，就是我认为有可能你未必是承担主要责任啊，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同等责任，甚至你是次责啊，但是无责不可能啊。行了，来，小邓话说，昆山的吴先生你好。
1: 哎，小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这个太有点吵啊！你身边的声音比你的声音都大，你是用免提吗？还是用耳机？
1: 用的免提。
0: 哎，不要用免提，你身边有人说话太吵了。
1: 好，现在好了。
0: 哎，你说什么事儿？
1: 啊，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0: 哦，谢谢。
1: 我在我们昆山在元丰大道上超速了10%以上，20%以下。
0: 好，10%。
1: 不记分，处罚50块。
0: 啊，不扣分，罚了50块钱。
1: 啊，
0: 没有记分，然后罚了50块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那你有什么疑问呢？
1: 我上次就是听过你的节目，就说20%以下不是不处罚的吗？
0: 我没说过。
1: 没说过
0: 啊，我没说过，
1: 我听错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能说出这个话，首先证明一点，你真的是老听众，因为我当时做这期节目的话，应该是22年或者是23年。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当时的新规，但是我没说超速20%以下不处罚。
1: 哦。
0: 哎，那咱们当时听的肯定没有认真，超速20%以下是不计分了，那个新规是。超速20%以下不计分就不扣你分了，
1: 对呀、啊。
0: 但是，可以罚款呢。
1: 哦，是这样的。
0: 明白吗？
1: 哦。
0: 哎，不是不处罚，是不计分了、哦、就不扣咱们分了。但是，罚款是可以罚的，而且你这罚的比较少啊，你这个路段应该限速本来就比较低。正常应该罚200块钱，但是在限速比本来就很低的路段呢，一般罚的会少一些，50块钱起步。哎，所以罚了你50块钱没有问题。
1: 哦哦哦，那等于我又上了一课了，我知道了。
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打电话给我啊。
1: 对。
0: 哦哦，没问题啊，就是20%以下，你是小车了，是不是？就私家车。
1: 对对对。
0: 哎对，那么就是家用的小客车，超速20%以下不是不处罚，是不再记咱们的分就不扣分儿。但是罚款照常可以罚的。
1: 哦，
0: 哎，
1: 哦，好，谢谢你，谢谢。
0: 啊啊，就这个小问题啊，那这回知道了啊，处罚没问题啊。
1: 嗯，哦，好的，好的，
0: 啊，好了，好了，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啊，好了，就这么说啊。
1: 好好好，感谢啊。
0: 那不谢不谢，
1: 办得越办越好。
0: 好嘞，谢谢你啊，好，再见。
1: 嗯，好好。
0: 啊，这真是老听众，啊。这真是老听众，但是我没说过超速20%以下不处罚。我记不清了啊，是22年还是23年的新规，当时做过节目的。那么到今天你去抖音上搜啊，当时我们专门做那期节目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当时那个新规就被解读为超速20%以下不处罚。然后你时到今日啊，你到那个视频短视频平台去搜，仍然有这样的消息。仍然有这样的消息，这个是不准确的啊，说20%以下不处罚会觉得怎么说啊，你更有流量吧，对不对啊，这个短视频会更吸引人吧，反正他说了他也不用负责任，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通常的这个交通违法的处罚不就是两种情况吗？一个是记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扣分，老百姓说的扣分，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罚款嘛。那么人家这个新规说的是超速20%以下，注意啊，还有个前提条件，家用小客车啊，超速20%以下不记分。那个新规里根本没涉及到罚款，那个当时22年还是23年那个新规说的就是关于那个记分的问题。啊，他不仅调整了超速，还调整了其他的几项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的标准。但是那个新规里最抓眼球的就是超速20%以下不记分。很多的这个自媒体 啊，都把它解读成不处罚，这是错误的。啊，可以罚款。超，现在这样，超速10%以下一般啊不罚，不记分不罚钱。但是10%到20%不记分，但是基本上啊，比如说在江苏啊，基本上都是要罚钱的，有的呢罚款的，有的地方是这样的，首违不罚。就是你第一次被监测到超速10%以上20%以下，你可能会收到一条短信，就相当于警告一下你。相当于警告一下，或者说通知一下你，你超速了啊！但是呢，因为你是第一次被监测到超速，我们这个可以不处罚你，就是首违不罚。有的城市是这样的啊。好了，处罚不一致啊？什么叫处罚不一致啊？这个有个听众叫盛世阳光。啊，你给我发的截图，你是不按规定停车，你也不是那个超速啊，所以你截这个什么意思呢？强A01，你的信息我收到了，操作是对的啊。在山东威海听节目，欢迎山东威海的朋友啊。来，有一个叫转角的石头，我帮不了你啊，我帮不了你，你应该在听节目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呢他就是在路面上给我用那个箭头画了一些那个指示啊，这个箭头往哪指，人怎么动线是什么，我通过这个没办法给您任何建议啊。他老婆受伤了，没办法给您任何建议，交警定责，如果你觉得交警定责不合理的话，申请复核啊。你给我画一些示意图，我没办法给任何建议，好不好？好了，小邓华说稍后我来说下件事儿啊。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端午茶礼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1900。

0: 4007101900，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五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2提4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了，那么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呢？是几张照片，一个什么结业证书，还是说一两天玩了就扔到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各位，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它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貌似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得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拼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你看，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这一类的科创营不多。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
3: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来，我回复一条信息啊，有一个听众的微信名叫遇见就是缘分啊。刚才我不是接了昆山那个老听众的电话吗？啊，然后呢，他超速10%以上，没有到20%，被罚了50块钱，就这事儿啊。那么他误以为20%以下超速20%以下不处罚啊，我解答了一下他。然后有一个听众，你看啊，他信息是这么说的，他微信名叫遇见就是缘分，他说这通电话你们双方都不该高兴开心，应该谴责为什么超速啊。 我看了这个信息，我真的是越来越理解那些网络暴力是从哪来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呢，可能岁数大了，他也当不了键盘侠，打字没那么快，但是你不妨碍他，你不妨碍他有一颗键盘侠的心啊！我们为什么不能高兴？哭着说吗？他就超速了10%，不到20%，要哭着说这件事吗？我认为我跟老听众通话，我很开心，我解答了他的问题，他的疑惑解开了，他也很开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心？你凭什么做主我们就不能开心？这是第一。第二，哦，应该谴责，哎呀，这个挺吓人的啊，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让我感受到了，算了吧，有些东西我也不能在节目里说，你们懂的啊。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他超速10%以上，20%以下，国家都说了这种情况比较轻微，都不计分了，你还非得站出来谴责他一下，你怎么那么吓人？你谴责他什么呀？他被罚了50块钱，按照国家的法律，他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谴责他什么？你很擅长谴责人吗？还是你在生活当中做得非常完美，一点小错误都没有，我偏不谴责。那些价值观扭曲的网络暴力从哪来的？都从这种信息当中来的。他超速10%，不到20%，他被罚了50块钱，他依法付出了代价，你有什么权利应该谴责？整天谴责这个谴责那个，你自己过得怎么样？你自己做得怎么样？说到这些信息，这样的信息就生活里边有多少人自己活得不怎么样，整天谴责这个谴责那个的，拉黑。你看给我发过100条信息啊，留言100条，消息53条，我希望我的听众里少一点，那就是说不是第一次听我节目了吗？2025年3月21号就关注我了，我们听我们节目就学到这个啊。好了，来继续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2577，那个叫盛世阳光的，你拿证据来啊，你自己去查一下啊。如果这个处罚有问题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啊。来，逆风飞翔，我这个我说一下啊，所有问我，最近问我的特别多，买鱼油的啊，高纯度鱼油的，你们去关注一下抖音号，这个事情呢慢慢你在江苏新闻广播你能够听到啊，有一个我不能说，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大牌子的高纯度的鱼油会正式的登陆我们的，登陆江苏新闻广播，登陆我们的直播间。我先算是做个预告吧，因为正好这个叫逆风飞翔的问，最近不要买鱼油。你说小东618油有什么打折，不要买啊，最近不要买。你去关注，你这个在抖音上啊，到时候我们会在抖音上给大家直播啊。是我一说那牌子你们都知道，甚至你们很多人都吃过一个在国内啊，就是进口的，但是在中国高纯度鱼油的第一品牌吧，这么说你们肯定很多人包括很多的父母都吃过啊。近期不要买，去抖音号里边，去抖音上，注意不是视频号，这回啊不是视频号，因为那个高纯度鱼油只能够在抖音销售啊。你们去抖音搜主持人小东，主持人你这五个字儿，主持人我的职业，小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们找到一个叫主持人小东的抖音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你每天刷抖音也能刷到我吗？同时关键是到时候你听江苏新闻广播，不仅我节目，全天的节目啊，你到时候你就能够听到，哦，有一个高纯度的鱼油上线了啊。我现在不能透露更多，你们去包括这个叫逆风飞翔的，去抖音上啊，你打开抖音搜主持人小东五个字儿，你记得那抖音号五个字儿，主持人小东，去搜啊。好了，我看那个我有没有时间说呀，时间不够了。 我稍后再跟你们说，就是那个实体店高价回收那个手机的事儿。

啊，这事儿有一个记者调查特别好，我稍后要有时间的话，因为今天广告稍微有点多啊，我稍后有时间跟你们说一下那个实体店的那个事儿啊。岁月静好说什么时候上架？问什么啊？问什么什么时候上架？你周二，你们记得周二的时候节目里广告都会多一些啊。来，我回一个听众的信息。嗯，小刀老师，我超速10%以下罚吗？不罚啊，10%以下不罚。嗯，严于律己宽啊，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对吗？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啊，就我告诉你，生活里边好多这种人，只不过你在现实生活里有的时候你感受不那么深，你到网上你就发现了啊，你就看评论区那些有多少人严于律人宽于待己，哎呀，有道德洁癖哦啊，就是容不得一点沙子啊，你说错一个字啊，说错一句话不行了啊，他就要挥舞大棒，然后希望恨不能把你杖毙于棒下，真是可恨啊！他就超速10%，他都已经被罚了，你谴责他什么呢？对呀，生活中有的人就喜欢谴责。小东老师晚上好，饮水机用得很好啊，1月份买的5个月了，1号和3号滤芯呢还有一格，估计可能快换了，小东老师能不能组织一下团购，我问一下吧好不好。正常来讲你们记得像滤芯这种耗材呢，你们正常去在你们原来买的订单里找客服就可以啊，就可以买啊，能不能，因为后天周四是净水机的直播，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我把你这个收藏了啊，我可以问一下这事儿。多次拨打，将喜好占满。喜好未对我所要求，转码是未还。那个叫应者云集，我都没读懂是什么意思啊！关于喜好转网的，你打那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吧，你说给编辑听啊！我没懂，我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啊，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对方交强险和商业险，对方有交强险和商业险。我到 4S 店修车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回复说全责方已经撤险了，不能进行赔付，是急着用车，然后我自己付了这个修车的钱，这个要怎么维权？找对方保险公司索赔？啊，撤什么？对方哪有权利撤险？你就问这个听众叫秦树坤，啊。我不知道对方是哪保险公司，你问对方保险公司，你说对方有什么权利撤险？全责方有什么权利撤险？去问他保险公司。啊，你说省台的主持人小东老师说的，你就这么说。全责方都已经报险了，而且进入到维修的环节，就证明定损已经完成了，对方有什么权利撤险？我们现在的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你扭扭捏捏，吞吞吐吐。张炳文说：“小东老师，哈密瓜、牛肉、驼奶都收到了啊！我儿子买的，给儿子买的榴莲肉，他说挺好的，相信小东老师不会错，谢谢。”啊，哎，哪去了？在这。小东老师，我也记得在你节目里听过超速2%以下不处罚，那你听错了。我绝对没有说过超速20%以下不处罚啊！就这事儿，从我第一次说新规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强调的是，超速20%以下，注意了，是不记分，但是可以罚款啊！就这个锅我不背，我不承认。我要是在节目里说错话，我经常也有在节目里，比如说说错话，时间说错了，日期说错了啊，就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有听众提醒，那么我看到你们提醒，我就更正啊，但是我没有说过的我不承认啊，就这种重要的信息，而且我们就这个事情做过几次辟谣啊，你不要把你听错了往我身上扣好不好啊。好了，来

0: 行的话说清广告啊，稍后我回来接下一个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我问的是什么时候洗地机播？周四去预约，周四早上7点洗地机。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3: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五 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好了，回来啊，5点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再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来，有人出来给我作证了。有人出来给我作证了啊！我说我肯定没说过超速20%以下不处罚。顶上公说，小东老师第一次讲新规，超速20%不扣分，罚款是必须的。他说你当时强调了好几遍，怎么样？啊，这要是没人跟我说话的，没有人出来给我作证的话，真被你们污蔑住了啊！没有啊，你们记得。但是咱们今天再提这个事儿是好事，是为什么？我就发现其实好多人都认为超速20%以下不处罚，错。我们就再强调一遍啊，谢谢这个听众朋友叫顶上工，超速20%以下不记分，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说的不扣分了，但是钱就是罚款可以照罚不误，知不知道？那么罚款的这个空间有多大呢？50块钱到200块钱。那么怎么区分呢？一般是这样的啊，如果原路段啊，就限速就很低，比如说限了30，限了40，那么在这种路段你超速了，一般罚款的金额呢可能不会200，50、100啊。但是如果在这个限速啊比较高的这个路段啊，那么超速了一般顶格罚200块钱，这么来理解。所以刚才那个听众是罚了50块钱啊。那这个听众FI 给我作证说，小东老师，这个我证明，你说的是不计分，然后各省有权利决定怎么处罚，对的，谢谢啊！关键时刻你们这些老听众出来哈哈哈啊！好了，超速20以下不扣分，只罚款，适用所有道路，高速也在内吗？高速也在内啊，但是不是所有车型，家用小客车，记得好不好？啊，好了，洗地机我稍后来说，你们就记得啊。最近618了，你看看各个直播间都在，哎呀，洗地机打折，然后洗地机怎么样？然后你点进去发现卖的还是死贵的，啊，现在仍然有人在干什么事呢？把价格先给你提上去，啊，他本来就卖2000块钱，对不对？然后呢，他现在给你618了，他给你把价格调到2500，然后在2500的基础上，他给你说我给你打个折，打完折你看1999还不到2000块钱。现在有好多人还在玩这些欺骗消费者的这种勾当，别上当。你们就记得啊，洗地机、台式的净水机不要买，不要买，再等一天，今天是周二，明天等一天啊，你就再忍一天，然后周四后天的早晨七点，后天早晨七点来我们直播间啊，洗地机大牌子海尔的，而且是海尔大白鲸叫金马版首发啊，跟原来咱们听众买的大白鲸有什么区别呢？吸力更强了，而且又是在咱们直播间首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碧云泉的净水机它出了一个叫 V6 的新版，也是在咱们直播间发布。所以你看小东直播间啊，小东视频号直播间不大啊，粉丝也没有很多，但是这些上市公司，因为碧云泉是要莱克集团，咱们江苏苏州的很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上市公司啊，你看就是这些大的公司，哎，还就认我们这个小直播间啊。 所以不要去买，不要听他们那些什么提了价再给你打折，你还觉得占了多大便宜啊？你到小东直播间你就知道，哦，原来洗地机价格可以做这么低，好不好啊？去微球后台预约，给我的，哎呀，我差点忘了，来，我设置一下后台啊，给我的微信的公众号发三个字啊，看直播，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看到什么呢？那个，你就能够看到海尔洗地机、碧云泉净水机的后天早晨的直播海报，有二维码，直接扫码预约，然后你还能看到个视频。注意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还能看到视频。这视频呢稍微有点刺激，我们主播喝自己的洗脚水，挺恶心的。你记住啊，我们做这种极端的试验不是倡导这个，而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碧云泉净水机它的过滤的功能啊，它把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们家里烧水嘛，那些什么病病菌菌呢 有的烧那个100度的沸水就杀死了，可是里边含有的一些什么细微的颗粒呀、重金属什么的，通过加热是没办法去除的。净水机管的是什么呢？净水机管的就是那些通过加热都不能去除的什么颗粒物、重金属，你通过它的啊，它一共三个滤芯啊，过滤之后它就把它过滤掉了。净水机真正的意义在这里，朋友们啊，所以我说你们家如果没有一台洗地机，没有一台净水机，你家一定需要。为什么？这已经不是什么先进的家电了，咱们家生活多少改善了，到今天日子好了，那这种科技改变生活的小家电就应该配得上啊，你就给它配上。所以你们去微信后台看那个视频，我们没有剪辑，就是一个一镜到底，你能看到主播先洗完脚，洗完脚之后把这个洗脚水倒到那个储水桶里边，然后通过三个滤芯净化出来，他现场喝。啊，这个我们不倡导这个，但是这个相对极端一点实验是想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三个滤芯到底管什么用，好不好？啊，来去微信后台看那个他喝洗脚水的视频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再说一遍，不是视频号啊！我看你们谁给我视频号发这个信息的话，我就拉黑了。你发了你也收不到那个电脑的回复，你回来还来怪我啊！是公众号，记得啊！微信打开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找到在公众号那个对话框，在公众号点进去之后呢，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的公众号啊。然后呢加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来，你就能看到一个后天早晨直播的二维码，扫码预约上啊。我来接电话啊，要这个听众说要给我反馈是不是啊，我稍后吧，这个叫坚强的朋友，我稍后要有时间我接你的反馈电话啊。来，镇江的房先生你好。
4: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4: 我妈妈也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
0: 你妈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4: 对。
0: 啊。
4: 我妈妈4月4号的时候叫我表姐骑电动三轮车带她和同村的两个老人去采茶叶。那个时候春天采茶叶。
0: 就是你妈妈坐你表姐开的电动三轮车去采茶叶是吧？
4: 对。
0: 然后呢？
4: 没事。回来的时候是下午5点半左右的时候，和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无接触事故。后来经警察调查呢，对方承担主责。
0: 啊，对方主责啊。好。
4: 我妈妈是3个人承重人物资。
0: 妈妈受伤了呗？
4: 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哎呦啊，但是妈妈无责啊。那交警定完责了，那现在呢？
4: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妈妈呢抢救了在日边住了40几天，也花了40万，对方一直也没出面。
0: 那对方是什么意思啊？对方首先，对方是面包车，保险是不是都全的呀？
4: 他是无证驾驶，他之前因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
0: 哎，这就是最可恨。
4: 嗯，现在我
0: 那现在什么态度呢？那就是他自己赔呗。那他现在保险不赔，无证驾驶啊，对不对？那就是他自己赔呗。
4: 交强险会赔不？
0: 交强险也不会赔。
4: 啊？
0: 交强险不会赔。
4: 我一直原来听你节目不是说的交强险是五者都可以赔付的吗？
0: 不会，交强险有几种情况是不赔的，无证驾驶不会赔的。无证驾驶酒驾是可赔，但醉驾不赔，知不知道啊？肇事逃逸可赔，但是盗抢车辆不赔。
4: 哦，
0: 哎，
4: 他现在就是无证驾驶
0: 啊，交强险也不赔。那对方什么态度啊？就得我告诉你，首先你现在咱们心里先明确啊，就是这个钱就得对方赔。
4: 对方联系不上他，
0: 那你告他吧，那怎么办？那告他吧。
4: 这个请律师告他。
0: 啊，你请不请律师？你自己告也行，这个不复杂。
4: 哦。
0: 啊，你家里如果有人能跑得懂这事儿，你就不请律师也行。如果家里实在就是没什么跑得懂的话，请个律师也不会很贵。
4: 很贵的，当时谈了一个律师要收赔偿的20%，前置费用还有大几千块钱。
0: 收前置费用加上赔款的20%啊？
4: 对，前置收5000块钱费用
0: 啊，
4: 是赔偿的，包括日费在内，赔偿20%。
0: 啊，这种人呢，你让他有多远走多远。啊，你现在涉及到的一个是妈妈的医疗费10几万，另外一个可能涉及到伤残等级的评定，对不对？
4: 对。
0: 他是不是跟你说我帮你把伤残等级评定也跑下来，然后呢，我拿这个赔款的20%，他是这么说的？
4: 对。
0: 啊，那我就告诉你不要用。啊，你钱交了没有？5000块钱的前置的费用交了吗？
4: 没有交，当时看到。
0: 啊，你不要交，不要交。我告诉你，你自己能跑得懂，跑得懂的话，其实这事儿呢不复杂。啊，因为定责明确，然后定责书上也有对方的这个身份的资料、车辆的信息，直接告他就行。但是如果你实在觉得自己搞不懂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你先起诉嘛，起诉完了后续还有伤残等级的评定嘛，你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或者是有点担心自己跑不下来，你可以请个律师。但是我告诉你，我看啊，
4: 嗯，大约多少？
0: 不会超过10000块钱。
4: 哦。
0: 不会超过，就是所有，因为你如果评下来伤残等级的那个，你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4: 73周岁。
0: 如果评下来，你看医药费10几万，如果咱们再评个，哪怕妈妈评个十级伤残吧，
4: 嗯，
0: 20%再加5000，你可能要给她4-5万块钱呢。
4: 对，
0: 是不是？
4: 嗯，
0: 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你请个律师，连同打这个官司到。帮你做，因为你伤残等级评定是4月份的事故嘛，不会这么快，要等妈妈康复。就整个下来，我看啊，假设我看你在哪，你在镇江，那我不了解镇江，我以南京为例，
4: 嗯，
0: 假设你找南京哪怕稍微大一点的律师事务所，应该不会超过10000块钱的律师费。
4: 好的，
0: 哎，你不要这个20%。
4: 他是超过5万块钱以上拿20%，5万块钱以下他拿10%。
0: 哎，这不是废话吗？医疗费都已经10几万了，这不行，太多了，那给不了那么多钱，给不了那么多钱。
4: 老师，我还有想问你，我们可不可以先告他，把那个医疗费先赔？
0: 可以，可以，就我的意思就是先告，你不要等。
4: 哦，
0: 不要等就可以先告。
4: 哦，还有一个是我当时出事故报告的时候，交警对我们要不要做重伤鉴定？我想问一下，这个重伤鉴定和这个伤残等级
0: 什么鉴定？
4: 重伤鉴定。
0: 重伤鉴定是吧？
4: 嗯，对。
0: 那重
4: 我这个伤残鉴定是一回事吗？
0: 我不知道交警说的重伤鉴定是什么。
4: 哦，可能是要判对方刑事责任，他无证驾驶，可能是要是构成
0: 啊，对方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4: 嗯
0: 啊，那你们要决定要不要做，就是对，因为妈妈就是对方是主责，如果交通肇事罪就是对方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有一个要件是什么呢？伤者这一方，就是因为你妈妈是无责嘛，对不对？
4: 嗯，
0: 那么伤者就是这个无责这一方重伤或死亡，对方又是主要责任或全责，这个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那么交警一定是看了你妈妈的伤情，认为如果做的话，你妈妈有可能够得上，就是能够达到重伤。那个重伤和你评伤残等级是两回事儿。
4: 哦，
0: 哎，不是一回事儿，你记得啊，那是两回事儿。
4: 哦，
0: 啊，那我倒建议你找个律师，干嘛呢？你把，因为妈妈刚才说四月几号，现在过去俩月了，对吧？现在过去俩月了，你把妈妈的伤情拿给一个有经验的律师看一下，律师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如果咱们去做那个重伤的那个评定的话啊，那么能不能够达到重伤，律师大概他就会有一个判断。
4: 哦，
0: 那么我告诉你，达到重伤是一个是对方就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对方构成交通肇事罪呢，有几点啊？一个是。

0: 刑事犯罪的，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就不是说他想来不来，他想赔不赔，完全看他，就是他耍赖也能耍，因为你现在是叫民事部分，所以呢，你说他不配合，说实话，交警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啊，交警也不能上门说戴个手铐把他扣来，但是，一旦你妈妈构成重伤了，那叫刑事犯罪，我们说的交通肇事罪叫刑事犯罪。那真的就可以上门强硬的把人给，不能说扣过来吧，啊！但是那就不是说他想负责就负责，不想负责就拉倒的事儿，不是的。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里边他如果啊，因为交通肇事罪涉及到的可能可以判实刑的，就是拘役也可以，知不知道？然后呢，缓刑也可以，甚至判实刑，就他要进去坐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边呢？检察机关啊，会有一个调解的程序，就是说他可能要啊取得你们的谅解，那么这个谅解的过程可能还有一笔谅解金，这笔钱是在医药费和那个伤残赔偿以外的一笔钱。
1: 哦，
0: 所以我倒是觉得，首先咱们做这事不是为了要那点谅解金，这个咱们先明确。对吧？因为你要做这个重伤的评定，你妈妈七十几岁了，其实对老人家也挺折腾的嘛。所以这个倒不是说咱们干这个事儿是为了那点谅解金啊，谅解金没有标准，
1: 哦，
0: 知不知道？那就是那个，
1: 我听过你的经文，
0: 哎，对，那你就知道了，对吧？但是如果妈妈确实已经构成重伤了，那我们也不能，收费太贵了，而且那个收费
1: 在日院的那个业务员讲的不可靠。我听你节目也上次也讲过这个事了，
0: 哎哎，太过不，主要是不管，首先如果他是真实的律师，他到基层到深入到医院病房里边去拉拉业务，我倒也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怎么说，也不是说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收费不有问题，20%太高了，开什么玩笑啊，家里老人撞成那么样，撞那么重，然后1/5都被他拿走了，怎么可能呢？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他判他组织，他是承担这个事故的70%还是80%？这个有，
0: 如果你不打官司，就是70%；如果你打官司告他，你可以向法庭提出争取80%。
1: 哦，
0: 那么至于说法院支不支持你这个多了10个点，那我没法判断，要看法官，也要看事故的具体细节。
1: 哦，
0: 哎，不打官司的话，就是70%。
1: 好，嗯，
0: 还有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肖东老师。
0: 不谢，照顾好老妈妈。另外一个，不要请那么贵的律师啊，就是他收你那么贵的费用，他水平也不一定好。
1: 对，本来我想投诉他的，
0: 哎，不要投诉，投诉什么？人家给你这个价格，你愿意接就接，不接拉倒嘛，有什么好投诉的？
1: 对，后来我们解决他不走。
0: 哎，那就是嘛，就是你人家说了，我可以帮你干什么？我开的这个价格，啊，而且实际上很多的他可能，承揽业务的也未必是真的律师，啊，那你投诉向谁投诉他呢？啊，好吧，就这样啊，不谢，好，再见啊，嗯，好了，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2盒，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4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1900，送人这100多一提，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里面多了。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6: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

0: 九，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来回来，有一个听众叫坚强啊，他就说一定要啊，他说很想和小东老师连线反馈一下洗地机，还想帮丈母娘也买一个啊，来把他接进来。喂，你好。
2: 哎，你好，小东老师。
1: 你发微信给我的是你是吧？
2: 是的。
1: 啊，您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2: 南京。
1: 贵姓？
2: 你贵姓严？
1: 好嘞，严先生，你是在春节前买的，我们直播里买的洗地机？
2: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大白星那款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嘞，那您跟大家说一说，你想反馈什么？
2: 我感觉这个机器很好用，
1: 很好用。
2: 然后家里的打扫卫生，劳动力都解放出来了。
1: 就是你在这是你们家第一台洗地机是不是？
2: 第一台。
1: 就是咱们对咱们之前嘛，还是用传统的扫拖收水这样的方式来打扫地板，对吧？那地砖。
2: 对的，对的。
1: 啊、哦，那
2: 因为家里客厅比较大，40-50平方，
1: 哦，
2: 打扫起来特别累人。
1: 那这活在买洗地机之前，这活谁干？
2: 我干。
1: 不错。就我告诉你，真正干活的那个人才能体会到这个明显的前后的差异。你知道那个整天背着手在家里不干活的人，他是不会体会到，就是说哎，我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吗？他没感觉的，对不对？
2: 对，非常对的。因为我自己干的，我深有体会。家里一套卫生打扫下来，我今年40几岁了，就感觉到腰酸背痛了。
1: 哎，所以就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真正干活的那个人才会体会到这种。那你现在就是很轻松了。
2: 对呀、啊，很轻松。现在老婆小孩感觉，哎，这个都蛮好玩的嘛，还带到我们自己走。然后说，小孩说：“爸爸，你教教我，下次我也帮你干干。”我说：“可以啊。”
1: 哎呀，真好。啊，就他在不再是一个人专属。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拖地这事儿啊。是一个叫什么中等体力的一个劳动，就是他真的你要付出体力的，还不是简单的说你愿意做不愿意做的事儿，啊，
2: 是的，
1: 而且你小孩肯定未成年，你40几岁，
2: 对对对，小孩刚刚上高中，
1: 那你就什么，你有孩子，你有时间多陪陪孩子了，你40-50平的客厅，再加上你其他的区域，你自己如果原始方式干一次的话，半小时干不完。
2: 半个小时干不完，
1: 那就是了。
2: 100-70几个平方的房子，半个小时干不完，
1: 那就是了。但是你用洗地机，基本上我觉得10-20分钟，差不多就解决了。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不错，
2: 非常好用，
1: 不错。
2: 而且通过小东老师这个直播间买的是全网最低价，
1: 哎，
2: 就科技改变生活了。
1: 你当时买的应该是1399。
2: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当时海尔的官方京东上是2000多，但是海尔官方自己直播是1899，所以咱们坐地比它便宜了500块钱。
2: 对的，
1: 对不对啊？那来，你这次不要给丈母娘买吗？你可以期待一下啊！这次是一个大白金的金马版，就是吸力比你那个还大，是个新机型。但是618我们平台补贴、直播间补贴啊，有可能比你春节前买的还便宜，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2: 好的，我跟老人沟通一下子，
1: 哎，
2: 然后争取跟他们做思想工作，把他们也置办一台，让他们解放出来。
1: 哎，这我觉得这个事情都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买了拿去现场教他怎么用，
2: 好的，
1: 就完了。老人其实啊，我告诉你，老人是没用过，所以呢，第一他有点心疼钱，第二个，所有咱们的父母有个特点，他们内心有一种恐惧，来自于什么呢？他觉得他可能不会用。
2: 对，
1: 哎，就是老人，你看我们的父母啊，你看你40几岁，你丈母娘或者你自己的父母应该在60大几到70出头，
2: 是吧？
1: 是不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啊，他还没有老到说，哎呀，我就是已经老眼昏花了，但是他会内心的恐惧，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麻烦，这个东西我不会用，
2: 对对对，
1: 我很烦，
2: 他不太会用，
1: 对。但你把他教会了，他就知道其实这个东西比他自己原来那个拖地简单太多了。
2: 对，
1: 哎，所以我觉得不用做，对，
2: 他不会用。
1: 价格咱们能承受的情况下啊，全网最低价，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直接拿去现场安装上，教他按这个钮，
2: 好的，
1: 就可以了。他体会过一次那个变化，那个方便，那个省力，他就会爱上他的。
2: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我要点赞，我觉得对丈母娘还挺好的啊。留个快递的收快递的信息给我们编辑，我送个小礼物给你。啊，
2: 谢谢小东老师，谢谢。
1: 不谢，我感谢你的反馈啊。
2: 好的，应该的，应该的。好东西我们要分享给大家。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好了啊，来，他反馈的就是我们后天的直播。

就是后天的直播啊，去预约。你们家如果跟他一样，以前从来没用过洗地机，你们家如果跟他一样，从来没用过台式的净水机，一定要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为什么？你们家肯定需要。那小东，每家情况不一样，你说那么绝对吗？对，除非你们家不打扫卫生。啊，只要你们家还打扫卫生，你们家肯定需要一台洗地机。朋友们，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了，洗地机刚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几千块钱。啊，有没有印象？洗地机刚出来的时候又笨重啊，很沉的，但那个时候一台洗地机要大几千块钱。可是现在一台洗地机已经是一字头了，1000多块钱。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不是什么高端产品了，可是咱们确实有很多家庭还没有。啊，它是一个能够直接提升你家庭幸福感的这么个小家电。去预约啊，你记得618的活动有几重补贴，而且平台本身就有补贴。这是第一。第二，海尔这么大的集团啊，这么大公司，在咱们直播间，小东直播间首发大白鲸的金马版啊，比刚才这个听众春节前买的有什么变化呢？有很多细节的修改，但是最重要的是吸力更大了啊，就是你现在618买的比春节买的那一批吸力更大，因为这是他们首发的一个新机型。去预约，包括台式的净水机，有很多听众看了说我们那个主播后台那个视频，主播喝自己的洗脚水啊，真实的啊，其实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是他那个滤芯的强大的过滤功能啊。来，怎么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直接找到一个视频号啊，在微信视频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关注，左上角点关注，然后你看头像下边有直播，点预约两个字，这是视频号直接的。那么很多朋友不会找视频号怎么办呢？去微信公众号啊，也是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注意点私信，点私信之后啊，你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周四早晨7点直播，让他用起来医保。先不要想着我从外部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大头一定是先让他能够用得上医保。医保它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是农村参保的，那么农村参保的话我怎么用啊？这要办个，要到他的缴费地，要最好人能跑一趟，因为各地现在啊，农保跟城镇医保的对接现在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但是大的原则是能够对接得上。就虽然他是在农村参保，但是他现在 ICU 嘛在城市里，但是那个农村参保的那个农保仍然是可以报销的啊，大头一定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是异地参保，就是他在老家参保，但是他现在呢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城市受伤了，那么这涉及到跨地区，大的原则也是这样的，要跑一下两地的，特别跑一下他老家的那个医保局啊，但是大的原则也是应该是可以啊，异地就医，因为他在当地被烧伤了嘛，也是可以报的。所以大头是什么？是医保。医保以外啊，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家庭的情况啊，那么如果向外寻求帮助的前提，一定不是说减轻他们的负担，前提一定是这个家庭无力负担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比如说病患的家庭他的医疗费的压力是挺大的，但是这个家庭啊负担大，可是仍然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啊，甚至有较好的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就出来到处的去搞个什么这个筹那个筹的啊，转发个链接的啊，这个是已经，我觉得这个事对于整个的慈善的伤害，大家的信任度已经是打击非常大了啊。所以你要问我，第一，去搞清楚两个人参保的情况，最大程度的寻求医保的报销，这一定是大头，哪怕有外界捐款，这也是大头，这是第一。第二，实事求是啊，那么家里有支付能力，当然是以自己的这个医疗费的支付为主，如果实在没有支付能力啊，那么我们确实可以寻求一些外界的办法，包括能不能找一下啊，我不知道他们所在有没有单位，或者是当地的民政部门啊，是不是有一些属地化的这样的一些救助的项目。

0: 这是可以寻求的啊。这个听众朋友问说，小东老师，洗地机拆洗方便吗？非常方便。你记得啊，你们买的其他的洗地机，你去拖完地了啊，你觉得它有点脏，你拆洗都很困难，唯独海尔的不是。海尔有一项专利技术，就是那个洗地机，你不是拖完地了吗，你直接拿到你们家水龙头下边，直接对着洗地机冲都可以啊。你说小东，它不是电的吗？你别去冲机座，你们去看直播，你们去看周四早晨的直播，现场会给你演示的。海尔厂家来人啊，海尔厂家来人现场给你演示，就是这个洗地机啊，我怎么能够直接拿水冲，直接像涮拖把一样在那个桶子里涮，直接拿那个浴室里边花洒去冲它都可以啊。所以怎么说呢，大厂家大品牌还是不一样吧啊，我这么说吧，好不好？去预约啊，去预约周四早晨的直播。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张家港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小东老师。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这个月的6月6号，我家那个孙子就是拿着他妈妈的手机，打了一个滴滴顺风车
0: 啊，
1: 回山东老家了。
0: 你在张家港，那就是孙子也在张家港呗。
1: 对。
0: 多大呀？
1: 啊，14岁。
0: 14岁啊，然后老家是山东的。
1: 对。
0: 那他打车从哪？从张家港回山东啊？
1: 对，从张家港回山东。
0: 拿他妈妈的手机打的滴滴顺风车。
1: 对。
0: 我的天哪，为什么跟父母吵架了？
1: 没有，他马上快考试了嘛，他可能是感觉压力大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妈妈也不知道，他就打了一个车走了。
0: 啊，然后呢？
1: 就是到了5点多钟，将近快6点了，到派出所里一查，一报警。
0: 啊，就是家人凌晨5、6点是吧？
1: 对，
0: 那就是说
1: 他是5点钟4不到5点他坐车走的
0: 啊。好，那就是说孩子自己打车走了，后来你们发现孩子没了。
1: 对，
0: 然后你们报警了，然后警察查出来他已经在顺风车上了是吧，那就已经开出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啊。那然后呢，
1: 这个警察就是把电话，他就是查到司机的电话，给他说你怎么拉出去的，还要拉回来，不要再走了
0: 啊。就是警察查到这辆车了，然后给司机打电话了，让他把孩子再给你拉回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跑出去多远了呢？这车开出去多远了？
1: 他是开出去具体多远我也搞不太清楚
0: 啊。那不管了，就是说他接到警察电话是不是顺利的就安全的把孩子又送回来了呢？
1: 哎，对对对
0: 啊，又送回来了对吧？那么现在孩子已经安全到家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啊。好了，然后呢你要问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事情他是未成年人嘛，你搭车以后出去肯定要报备的，要是这是跨省的嘛。
0: 跟谁报备啊？
1: 就是一个是跟家人，再一个是你到卡口要报备，要询问这个小孩。
0: 我觉得你是爷爷，我觉得你对网约车司机的要求太高了。跟谁报备？你们家长孩子都没看住，你让一个网约车司机给你看孩子啊？
1: 不是的，我是说这个情况，他是这个，一个是出租车嘛，出租车以后你肯定以后要询问他的年龄嘛，你有什么事情嘛，他主要是跑得太远了嘛，他要是在这附近要是不出城嘛。
0: 啊，你说你想怎么办吧？你就觉得司机有问题吗？然后你想怎么办？
1: 对，我就说啊，最起码我这个返程这个路费它是来回是1800。
0: 啊，就是你们支付了他来回的，还把孩子拉出去，然后再给你送回来，一共是1800的路费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里有什么高速通行费什么之类的吗？
1: 他是说那个是1000。
0: 不用给我算明细账，不用给我算明细账，就说1800里也包含了高速通行费之类的费用，
1: 哎，
0: 是吧？
1: 哎，司机就是另外，他是1600多，还另外司机他自己又要了个两百八十八。
0: 啊，U12280

0: 啊，
1: 那么就是288以外的费用，就是打顺风车平台上结算的费用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呢？
0: 我跟他们滴滴沟通了，他
1: 不是，你就告诉我你是干嘛？你是打算把这个已经付的这1800再要回来，还是什么？
0: 我是返，最起码要返一半。
1: 啊，依据是什么呢？
0: 就这个诉求，我其他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说，再一个你。没有报备，没有给这个。
1: 哎，我听不下去了，我听不下去，不要跟我提什么没有，
0: 我
1: 跟谁报备？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跟谁报备啊？你们家孩子拿的是成年人的手机打的车，你们怎么不把自己孩子看好呢？这孩子是没出事儿，那孩子如果出事儿了呢？那家长能不能多反思自己啊？我们现在有点这个有点事儿，然后就责任全是别人的，你挑别人毛病，我觉得挑的倒是也这个一套一套的。
0: 不是小东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个责任是我们是承担的，不是说、
1: 承担什么呀？你怎么承担责任呢？家长怎么承担责任？你不就付了个路费吗？你还承担什么责任？回去把孩子揍一顿，这是叫承担责任吗？
0: 通过这个派出所的电话、他去了叫你这叫这个车，肯定小孩嘛，到能源以后他肯定。
1: 那你就把孩子看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合理，请把孩子看好。
0: 我不是说他那个事情，他这个我看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他不是说。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样的，首先你说司机有没有问题，你要硬找司机问题，有。
0: 哦，不是这个家长肯定责任要大了吧、这个、
1: 我觉得有，为什么？像你说他是个未成年人，关键是距离很长嘛，而且时间也不对啊，凌晨4点多，一个孩子怎么能够跨省从江苏到山东？啊，那你要说这个司机他至少我认为啊，叫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知不知道？就说什么叫注意义务呢？因为这事儿有点不符合常理，对不对？怎么一个小孩儿小孩是凌晨4点多，而且要跨省，那么他有没有仔细的询问孩子，有没有给孩子的家长打电话确认这个事情？他叫什么？未尽的，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这是我觉得司机你要说做的有没有问题，你要硬找他毛病，有问题。但是那你们家孩子拿的是成年人的手机叫的车呀，而且我们不能够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把一个就对一个网约车司机，你给他要求那么高，他就是跑顺风车的，他就是挣点辛苦钱。你要求他这也注意那也注意，我觉得理论上说，你要从法理上说，你要问小东，你说小东，那你小东，咱们就上纲上线，你说那个司机难道一点问题没有吗？有问题。啊，咱们今天就要上纲上线的话，律师那个司机有问题。可是放到现实当中，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网约车司机什么都要注意到那个什么都要尽到所谓的注意义务。那家长怎么搞的？那这事儿孩子没事儿，我告诉你，14岁的孩子出事的，我们听到多少这种案例？孩子没事儿，你们关起门来，你们偷乐去吧，你们庆幸去吧。孩子幸好是想打车回山东老家。如果孩子不是打车回山东老家，凌晨4点自己出去干点其他事儿，你们这一辈子你们都走不出来那个阴影。所以有这个精力呢，把孩子照顾好，多了解孩子，多跟他什么谈谈心，沟通一下，而不是想办法去找一个司机未尽到注意义务。你说这个司机有多恶多坏？没有嘛，对不对？他就应该多问一句，他可能没问嘛，这不就是这个问题？那你要说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司机过错有多大，我不认为有多大，他做的不够好，但我也不认为说他这个错误有多大。
0: 错误大什么呀？他这个滴滴，他这个顺风车，我跟他说了，他还沟通了，他说
1: 协商为主吧。现在滴滴不是愿意赔你200块钱吗？我认为他多收你288，我不知道什么钱，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谈的啊。但是我认为系统以外的钱他不应该收，比如说系统就是1800减去288嘛，1500多嘛，对不对？那么系统这些，那我认为就应该收这些。那么你可以至少可以跟滴滴把那个288要回来，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别想着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对一个普通人，一个开网约车的司机，凌晨还在外边跑顺风车，就挣点辛苦钱，我们得对他要求，他

0: 还要做到圣人那样。而且在一件事情里边，我们评判过错的大小还要看什么？看结果，并没你们家孩子并我的看法供你们参考吧，好不好？啊，有人说那288可能是感谢费，所以我要让他去问嘛，就是钱不是他给出去的，比如说是孩子爸爸给的还是孩子妈妈给的，当时这个钱是怎么谈的。咱们生活里边一个是比如说处理这种事情，咱们生活里边有一些事情是有标准的。举个例子啊，网上的他在网约车平台打车，网约车平台怎么计费，这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按照标准来。可是在我们生活里还有一些事是没有标准的，人情往顾，人情来往没有标准啊。那么这种人情往分的这种来往，所谓的标准打双引号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基本的诚信跟契约精神。那当时这个钱是怎么要的呀？对不对？还是说像有人说是作为感谢费呀？啊，那么如果是作为感谢费的话，那这个钱是不是就不太好往回要了呢？啊，有人说应该要的，对，他要的就是回头的那个过路费嘛，就是说返程的钱。我觉得返程钱也没有跟司机要的道理，司机做的不够好。我先说一下啊，我之所以以上的言论，我是因为对比司机做的不够完美，关注孩子的健康心理才是更重要的，这两件事情不是同样重量。不是同样重量，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说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安全这件事情，我们单纯看这个司机做的所有的，咱们听众里有很多是网约车司机和那个顺风车和那个出租车的驾驶员，你们记得这种事你们不要干。你们记得啊，这个司机做的，我说未尽到注意义务是什么？孩子上车的时候，他就应该警觉到凌晨四点，一个小孩自己打车跨省，这绝对不正常。是不是？如果说下午四点大白天的孩子打车出门去买个肯德基，这没有问题。凌晨四点一个小孩打车要从江苏去山东，这正常吗？司机你不应该至少跟家长通个电话见个面吗？不应该盘问一下孩子吗？所以这个司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还好孩子没出事儿。那孩子如果出事儿了，司机的话你能够那么轻易的就把自己摘干净吗？所以你们记得啊，在听节目呢，你们网约车就是什么专车快车还是顺风车还是出租车，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你就要有这个警觉性。我刚才跟家长说的是，我说你不能够要求一个网约车司机啊，你让他尽到所有的足够义务，你把所有的什么责任压在他身上，对不对？但是回头我要跟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说，这事儿我们就应该有注意义务，知不知道？我们就应该注意，谁让咱们干这个活呢？而且你不考虑孩子，你就考虑给你自己降低风险，你都应该注意起来。好了，一条广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好了啊，小段话说来，有人说万幸孩子没事，我觉得这才最重要的。就这个事情里，我认为啊，其他都不要去计较啊，你应该最关注的就是孩子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好了，去预约周四的后天早晨的洗地机和净水机的直播。你们家如果没有，咱家到现在啊，或者咱父母家一辈子生活到现在都没用过洗地机，但是咱家现在的条件呢，允许咱们花点钱啊，洗地机一定要买到啊，25000的大洗礼，海尔的新的那个新发的叫大白鲸的金马版。啊，你就这么说，你们家床底下沙发底下啊，它是只要高于你那个缝，只要高于12还是14厘米，洗地机就可以平躺着180度进去给你洗地。啊，洗完了之后地上也不留水渍。不用你拖，洗地机拉着你走，然后放到那个回到那个机位上，洗地机自己清除那个滚轮的上面的污渍，毛发什么的它都给你割断了，也不缠绕。 啊，然后洗地机你觉得它有点脏。

0: 了，拿到那个浴室里花洒一冲就可以。啊，凡是用过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今天没时间接反馈电话了，凡是用过的听众朋友的反馈都是特别好的，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来，台式饮水机啊，连续11年中国高端饮水机销量第一，就是碧云泉。就是你在中国，你说我要买台这个台式的饮水机啊，接自来水就行。咱们家烧水壶里边是不是，你们家烧水壶有没有水垢？有没有？烧一烧，你父母用的烧水壶里边底上是不是白白的一层水垢啊？饮水健康，饮水健康是我们最低成本的养生。你整天吃这个补品，吃那个补品，然后你喝的水都不够安全啊！烧水壶能解决什么？有个听众朋友是自来水厂出来的，有个听众南京的，他给我发条信息，我挺感谢的。他说：“小东，我们水厂出去的水绝对是达标的，自来水啊。但是你现在很多小区仍然用的是那种水塔，楼顶的水箱等等啊。”他说：“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要注意的啊。”还有咱们烧水壶什么病病菌菌，哎，给它杀死，但是什么重金属啊、颗粒物啊这些东西，烧水壶是解决不了的，通过这个台式净水机可以解决得了啊。如果你们家也是到现在啊，昨天那个听众就说很多家庭有这种情况，老式烧水壶特别天热了啊，一个是长期的这种水垢，还有一个天热了水要凉，直接能够减少家里的老人跟孩子的饮水量，直接减少家里老人跟孩子的饮水量。但是我们收到的反馈是家里有了一台台式的这种净水机，大家给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天喝水更方便，老人喝水更多了，孩子喝水更多了，这是我收到最多的反馈。然后618我们一共有三重补贴，你去看价格啊，小东直播间我敢说全网最低价，欢迎你去比价啊。咱们在直播的时候，海尔洗涤机自己直播间也在直播，你直接跳个直播间，你去看海尔卖多少钱，你看小东直播间卖多少钱，你就知道小东说的话是真的啊，现场比价啊，来去预约周四的直播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公众号一面，再说一遍，不是视频号啊，搜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搜到之后呢关注，然后点私信两个字，点完私信了你不就进入对话框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三个字，看直播不是看视频，有人发错了，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周四直播的那个海报，然后那个净水机长什么样你还能在微信后台看到，我一会儿把那个洗涤机长什么样我视频我也发到那个微信后台，你发看直播三个字你都能看到啊，然后那个二维码扫码预约，或者视频下边有预约，点预约。为什么点预约呢？周四早上7点我一开播你就能收到提醒，你就赶紧来啊。你的小东这种情况能不能拖干净，那种情况能不能。
1: 2026年高考结束，笔落卷和梦想起航，专家表示考生应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
1: 交通事故处警救治理赔联动更紧密，江苏省首家警医保协同签约仪式举行。
2: 当前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3: 拿起横幅迎接考生，钱先生拿着一只向日葵开心地说，向日葵是他在3月份种下的。
4: 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反正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吧，对吧？
5: 想跟他说点什么呢？
4: 人生的路很长，走好每一步。
3: 当考生陆续走出考点，人群中不时发出欢呼声、鼓掌声。
6: 我爸爸妈妈姐姐还有我舅舅很开心啊，因为毕竟高考完啊，确实12年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两朵花还有一个我姐她给我送的手机啊，大家高考都好好考。
7: 这么多年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付出啊，谢谢过去的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未来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就行。
3: 考试结束，考生们从高度紧张到突然松弛，心理状态和作息等与考前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一部分考生可能会陷入报复性放松模式，日夜颠倒无节制娱乐，另一部分考生则会深陷成绩焦虑，反复复盘考试细节，自我否定，情绪持续低落。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生疾病科住院医师王兴说，这些情绪问题看似普通，但若忽视任由发展，会影响考生的身心健康和后续生活规划。
8: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

0: 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其次，一定要摒弃极端的放松方式，拒绝日夜颠倒，尽快恢复规律作息，保持健康的生活节奏。可以利用假期培养兴趣爱好，参与体育运动，短途旅行，学习技能，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务，在充实的生活中摆脱焦虑和空虚。
1: 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2: 那么考后一段时间呢，到得到那个通知书，对吧？到真正的升入更高的学府的时候，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孩子很重要的去梳理他的成长，梳理他的方向，梳理他未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很多孩子才会陷入迷茫的这个过程。所以考后啊，父母其实很重要的，要陪孩子考虑，跟他聊一聊，考虑未来的职业呀，未来的专业呀，然后不要撒手，不利于他的大学适应。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南通台和启东台的报道。
5: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09 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

0: 的能力。寿阳县组织重点企业开展消防知识培训及应急综合演练，针对企业存在的高温、高压、粉尘等多重风险，现场教学灭火器材使用及初期的火灾扑救技巧，并模拟作业区的火情，组织全员开展应急疏散逃生。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

0: 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前一瓶买到茅台镇的 VIP 尊享白酒，各位4007101900，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每天2两小酒的，这比喝啤酒还便宜，关键是纯粮食酒，好喝不上头。端午需要送人的，这618块钱4大箱，送长辈，送领导，送客户，包装大气，酒质靠谱， VIP 尊享，面子十足。还有个人用酒的，这个价格不囤酒什么时候囤呢？4箱放到家里，招待客人，节日聚餐，朋友小聚，随叫随到。还有一些开小店，做餐饮，搞团购的，利润空间直接拉满。各位，618块钱4大箱，是茅台酒厂上半年返利折扣给我们，买1箱得4箱，618块钱4大箱，24瓶，除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送到家。4007101900，酒质全部精选高粱、大米、小麦、玉米、糯米5种粮食，搭配赤水河水源，纯正的粮食酒。20多，就是一个字，囤。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今天是最后一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

0: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狰狞，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2: 比较全面医疗资源啊，对于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患者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抢救，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3: 联动救治中，保险服务承担着重要的保障角色。南京人保通过优化赔付与结算流程，探索建立交通事故重伤员垫付预赔机制。目前省中医院相关的服务窗口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4: 啊，特别是在伤轻较重的时候啊，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时候啊，我们通过在责任明确，我们人保能够垫付这个医疗费用，让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3: 南京交警还联合省中医院开辟急救车专属通道，利用该院近期落成的急诊室东门法治教育广场的急救车临停功能，通道进出口直面莫愁路，路侧新安装抬杆及升降桩，救护车直接从南北向的莫愁路驶入，相比原有
5: 使其松口，不要徒手拉扯，以免二次受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记住蛇的形态特征或拍照留存，帮助医生判断蛇种，精确使用抗蛇毒血清。因为紧张恐慌会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毒素吸收，建议大家尽可能保持冷静。因为部分蛇咬伤是干咬，也就是无毒的，及时救治大多可以痊愈。
6: 夏季蛇类活动，田间地头的劳作和活动一定要格外小心，提高防范意识，学会科学急救，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蛇咬伤带来的危害。
5: 野外劳作做好防护，进入草丛灌木丛前，可用木棍打草惊蛇，探路驱蛇，减少在草丛乱石堆、田埂缝隙等蛇类藏身处的停留。夜间行走带好照明工具。农村地区要注意清除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减少蛇类藏匿的条件。如果遇到蛇，不要主动招惹或试图抓捕，缓慢后退离开，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0: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7: 在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一栋石库门小楼静静矗立，乌漆木门，雕花门楣，朱红窗棂，芳华依旧。这里是红色的起点，中共一大会址。走进当年开会的客厅，正中那张长方形的西式大餐桌，桌上摆放着茶具、紫铜烟缸，还有一只粉红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都是复刻当年的模样。这座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建造于1920年秋，建成后不久即被李汉俊及其兄李书成租用为寓所。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成立新时代丛书社，这里成为该社通讯处。1921年7月23日夜， 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

0: 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共商建党大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这一刻开始书写。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前6次都在这里顺利举行。23至24日，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会议重要意义，提出讨论的问题，然后由各地小组汇报活动情况，成立党纲和工作决议起草委员会。25至26日起草大会文件，27至29日讨论党纲草案和工作决议草案。不料7月30号晚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手握真理的共产党人由此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律宾方面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针对韩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团日前窜访台湾，林健表示，中方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国际新闻，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而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也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5: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3: 世界杯开赛在即，央视记者近日是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城。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6: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4: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6: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

0: 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一号线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一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他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1: 以下是广告内容，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要准备好手机了。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非常不一般的，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大字儿、小字儿都不费劲儿，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如果您是年纪符合的话呢，要抓住机会了，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当然还有一台，另外呢还可以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洗地机的话，听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因为100平的家全部拖完要弯腰350次以上，而且呢，这个拖地啊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比如说拖布洗不干净啊，厨房重油啊扫不干净，床角和墙角的这个死角等等。那么今年我们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是重磅推荐，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啊！它是升级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的防缠绕技术，像长发呀、宠物的毛发呀，绝对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去抠毛发的尴尬和无奈。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我们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另外呢，想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全年大牌家电超底让利，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

0: 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精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曹方。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吐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乔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乔商务精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

0: 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3: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开麦的环节啊。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开麦的环节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这个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贵金属的市场啊。就是在6月8号的时候，我们的国内的期货市场贵金属的跌幅是非常的显著的啊。另外呢，在国际市场上呢，像伦敦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是再次跌破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而且呢，这个跌幅呢，其实就是回吐了年内的涨幅，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回到了去年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呢，最近这个金价的确也是跌了不少。那么跌了不少情况之下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来讲啊，其实，在市场上是有一种两极分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有的人呢，觉得哎，这个时候呢跌了，我可以买了；有的人呢，就又怕会再往下跌，所以甚至也有人在这个往外这个出售啊等等。那么未来的这个投资有哪些建议？当然了，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跌幅为什么会如此之大，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产品经理于琦。于总晚上好。
4: 晚上好。
3: 嗯，好。首先呢，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最近的这个金价为什么突然啊一下子跌了那么多？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分析说是和美国的就业数据有关。那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下跌的具体原因。
4: 哎，好的。那么从这个金价最近走势来看，就是上一周的话，就在多个交易日内呈现了冲高回落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上方的话，在4000左右这个方向呢，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突破。那么到了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发布了这个最新的一期的非农就业数据。应该来说啊，这个数据的新增是远远超出预期的，因为我预期可能市场普遍预计就增长个几万人，最后数据增长了十几万人。那么这个大幅超过预期的这个就业数据，直接就是拉高了市场对于今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的一个猜测。那么此前呢，这个可能在很早之前，在年初的时候，市场普遍预计今年可能还会有这个降息。但是从今年来看的话，因为几个方面，一方面这个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失去封锁，油价的高企带来的这个高通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又在起码在这个月的数据还是比较亮丽的，那么更是增加了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可能整体还是有对今年年内有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金价就出现了应该来说是这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吧。从这个4400美元上方一路是跌破了这个4300美元，那么最低的时候已经到达国际金现货黄金到达这个4268美元这样的一个近期的一个低位。那么也可以看出吧，这个今年的跌幅都跌没了。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金价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调整，主要还是对于这个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在里面。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也就是在做这个加息这样的一个交易，对加息交易进行一个定价，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表现来看，那么从上周开始

0: 这个黄金 ETF 应该来说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净流出的一个情况，虽然呢这个整体的流出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也反映出市场的这个一种心态的改变。那么过去可能黄金 ETF 在净流入的时候呢，金价整体可能还不错，那么在最近出现这个净流出的这个情况，那么也是反映出市场对这个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这种可能性进行了定价。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背景下呢，就出现了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是黄金的一个价格的下跌，第二个就是市场也在卖出这个美债，美债的收益率的上升，那么同时伴随着就是货币上的话，美元指数的走强，那么基本上就是沿着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金价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1: 好，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曾经和这个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些聊过啊，包括跟于总我们也之前也聊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国际局势也不太稳嘛，尤其像伊朗啊、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个油价也很不稳定啊，这个地缘政治一旦有什么动向的出现一些波动，但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比如说伊朗的局势，它其实并不是很乐观啊，这个双方呢，这个互有攻防啊，这个其实小仗还在打，虽然这个大的这个战争还没有这个重启，但是呢似乎我们目前看不到太明显的这样的可以停战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这个自由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按理说它也应该会推高金价，那么但是这次它对于金价的这个影响似乎是这个规律变了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
0: 从这个近期来看，特别就是三月份以后，这个美伊在这个中东的冲突，那么从这段时间的金价走势来看，黄金就是表面上看了，它并没有出现这个特别的这种避险属性，甚至于随着这个国际油价的上涨，海外外围的股市的这个下跌，金价黄金更多的还是表现出了一种这个风险资产的特点，就股价涨它也涨，股价跌它也跌。并没有出现这个我们传统上讲的这个避险资产的属性。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伊朗的冲突以来，那么实际上这个一些中东的国家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央行，那么它就面临着因为油价高企带来的这个比如说储备资产的流失。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土耳其的央行，为了维持这个货币和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它更多的是将这个黄金去选择卖出去筹措资金。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同期土耳其央行它不光是卖出了黄金，它还将手上的这个美债资产也卖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中东的央行的这个表现对于黄金资产而言的话，恰恰不是说它不是避险资产，而是说它是在这个危机的最初阶段，它的高流动性那么带来了这个各国央行对这个黄金资产的一个更加的信任，通过卖出黄金资产去这个筹措必要的这个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一些央行在大规模卖出黄金的时候呢，势必会带来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个下跌，这是一方面。所以我们看实际上这个三月份到四月份各国央行增持的黄金的数量是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央行在增持黄金，那么很多的央行是在卖出黄金去这个筹措流动性。央行的动作其实对市场的投资者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引导作用的，所以这个方面是这个黄金最近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正是因为黄金有这种高流动性的特点，也是这个资产中非常不可缺少的保持流动性和保持安全性的一环。所以黄金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成为重要的一个资产，流动性资产被央行所看重。那么从最近的情况来看的话，各国央行实际上在经历了一波卖出黄金之后呢，又纷纷的这个增持了这个黄金的储备。所以整体来看，应该来说吧，这个金价的调整或者说在这个中东冲突的时候的表现，倒并不是说黄金是一种这个风险资产了，更多的还是因为它有的这个所特有的这个避险属性和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黄金在未来的央行的这个资产的布局当中 可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地位，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呢，就是为什么金价跌，油价涨？那么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受到这个通胀预期的影响。因为整体来看，高油价，因为像布伦特原油期货，中间也是曾经一度到$100每桶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上方。那么高油价带来的高通胀，使得市场对于欧美货币政策转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那么在这种货币政策转向对这个加息交易的这个担忧的情况下，或者说把加息交易计价接到黄金价格的里面的情况下，那么金价势必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危机之初市场的这个普遍恐慌的时候，不光央行在干这个卖出黄金炒作流动性的事情，很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也在干这个事，因为他们这个担心，比如说像一些跌的比较多的证券市场缺乏流动性，那么我需要去补流动性，那怎么补呢？那就是通过黄金的方式去炒作。所以从这几个要素来分析，不管是央行还是这个一些市场上的投资者，还是本轮这个黄金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来看，黄金这个避险的属性，或者说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大炮一响黄金必涨这样的一个逻辑，虽然它没有体现，但是它更多的还是体现了黄金作为一种比较有效的流通和这个央行的这个安全垫，或者说市场中安全垫的一个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所谓的避险资产属性还是比较强的，或者说是还是存在的。
1: 好的，那我们当然要为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来问一问啊，就是我相信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家里面，比如说我买了一些这个实物黄金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来讲呢，最近呢这个心情挺复杂的，那就是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啊？我们通过一些新闻报道也看到，说是这个市场上有两种状态，有的人认为啊，说这个时候不是跌了嘛，而且跌了很多，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买？那么他会有些人会去买，也有人会觉得，哎呦，他这个跌是不是还没有跌到底，是不是还会往下跌？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该赶快卖？那于总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心态？就这两种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状态？
0: 啊，好。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我自己也是听到很多的朋友也好，都会啊，这个觉得这个黄金是跌多了，这个或者说价格后面就涨不上来了，我得把它赶紧卖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跌这么多，我得赶紧买。那么实际上，黄金这类资产呢，就是它本质上讲是一个这个长线的资产，投资资产。那么你如果是把它作为这种短线的短炒的操作者来看，那么黄金显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投资品种，因为它短期的波动，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波动率在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不太适合去做短炒。那么黄金更好的或者说更大的用处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资产，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这个重要的流动性资产和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当然不是说金价一定这个买了包赚或者怎么回事，但是实际上从这个黄金的这个整体走势来看，它作为这个在央行，在我们最典型的央行为什么选黄金作为这个必要的储备资产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安全性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流动性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思路其实个人投资者的思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黄金的特别像实物黄金，它不会存在说灭失这样的东西。第二个呢，它也不存在说是这个流动性不佳这样的这个风险，或者说流动性不佳的概率不高，因为它变现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个人的或者说家庭的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黄金一定是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和未来的一种这个保持较强变现能力的保障。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来看的话，那么对于黄金投资而言，第一，黄金投资实际上不宜追高，特别是像今年这个黄金非常火热的时候，一天涨了10%+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不太适合我去追高，这个不太适合。第二个， 不太适合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盲目的去割肉离场。
1: 嗯，
0: 因为我们始终要记住，黄金的投资我不是为了短炒赚什么，我一定是为了中长期的打算，把它作为一种保障的资产。那么一种保障的资产，它的价格在短期的波动实际上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甚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价格出现调整的时候，反而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资产，这一类的资产它跟股票不太一样。
1: 嗯，
0: 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去适当的分批的去介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我觉得跌多了一定要去买，或者说是涨多了一定怎么样，这样的这个炒交易的阶段，或者说是在是特别可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嗯嗯嗯。好，那很显然这个于总给我们的这个观点啊，应该说是非常这个专业和实用的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相对更理性一些啊，不要去追高。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行啊，有一些国际大行像摩根士丹利花旗，他们会下调黄金的目标价啊，那他们的这种下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他们为什么要下调？有人说大行是不是不看好黄金？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0: 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下调黄金的目标价格这个事儿，应该和年初的他们纷纷上调这个黄金目标价格的这个动作连起来。那么这些大的国际的投行也好，金融机构也罢，他们在给做预测的时候，实际上都会基于当时的形势。那么，比如说像年初的时候，那波那个汇市价格整体出现爆发式上涨的时候，它自然会调高价格的预期。那么反过来，目前的价格可能走势不太好。那么在当前的这种震荡或者说是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那么还真就极有可能会下调这个预期。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倒不是说大行对于这个金价不看好，或者说对于黄金不看好。那么我们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各国央行怎么去看这个黄金资产。
1: 嗯，
0: 应该整体来看，各国央行还是全球的央行还是属于真实黄金资产，甚至于黄金的在这个储备资产中的地位已经是能够达到这个第一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刚才您的这个观点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很明显的啊，很明确的啊。刚前面呢，当然也给我们这个提示到了，就是关于在黄金投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也都知道，黄金是避险，它的属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在目前的这个虽然说近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但是总体来看的话，黄金是不是它的这个避险属性是依然存在的？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提示。
0: 啊，好。那么从最近的这个金价的走势来看啊，这个黄金出现了这个跟随着中东冲突形势演变啊涨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当中东的局势紧张的时候，比如说又有新的冲突了，那么金价就有可能下跌。那么同期的像美股或者说欧股这样的这个风险类的资产价格会跌。那么反过来，如果释放出了缓和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谈判又有进展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双方有点缓和了，那么金价呢反过来就有可能和股票一样价格出现上涨。那么所以在这种结果导向来看的话，黄金似乎是没有这个避险属性的。但是呢，从这个内在的本源上来讲，这段时间金价和这个国际特别是中东这个冲突出现如此强的一个关联性，主要的原因或者说主要的逻辑还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中东的局势紧张的时候，那么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开放要等得更久，运力恢复要更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油价还是会维持一个高位，甚至可能还会再往上走。那么在油价往上的时候，势必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上升，那么通胀上升，各国货币当局各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从过去大家所预期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加息这样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转变，特别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这个央行。那么一旦他们进入加息周期，那么势必会对金价形成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实际上是这样的一套逻辑才出现了近期金价从结果上看可能和中东的冲突

0: 现着一个比较强的强相关性的关系。那么中东冲突了，这个金价开始下跌了，反过来中东缓和了，美伊之间又开始有什么新的和谈消息出来了，金价又开始反弹了。那么它的表面是这样的，最本质上的讲，影响它的还是油价带来的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整。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段时间金价的调整并不是说它并没有体现避险属性。那么反过来讲，从各国央行的表现来看，比如最典型的像土耳其央行，在这个中东冲突期间大量的卖出黄金去筹措必要的现金和流动性资产，去保证这个该国的经济的相对的稳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金反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避险资产。

0: 途径一定会在结果上是得到一个体现。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这里面我们也分析出，黄金第一的生产负债表中一定还会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和角色。
1: 嗯嗯嗯。好的啊，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于总。顾虑的话，那么来看一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的 V6 净水机，它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出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啊，有6档的精准控温，45度、55度、85度和100度。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此外呢，刚才前面跟大家说到，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的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真正解放双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的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您可以就看这一场。
2: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本结业证书，还是个晚两天就能够扔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如果你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这个答案就完全不同。孩子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梦思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真的是孩子从0到1亲手创造的真家伙。
1: 对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做完了之后带回家的。那么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问，这东西很硬核，孩子能不能做得出来？那么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很厉害的，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还有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他们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的开发工作，会非常的专业的啊，而且我们设计的这个课程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孩子们能够听得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啊。所以说呢再次提醒大家，也是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这个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谢杰、年全，我是刘洋，
2: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其实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3: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3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00。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时政新闻。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

0: 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的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省内新闻，江苏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八部门下发关于做好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今年江苏将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安排到苏中苏北八市的乡镇和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有意报考人员可于6月10号到6月14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报名。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就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2026年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统计数据，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达2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100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8号，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的确诊病例。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8号到12号，全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13至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呢，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量级比较弱，温度是逐渐的上升。11到14号，我省大部地区气温较高，其中沿江以北地区会出现高温。本周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最近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的话题登上热搜，当事人傅女士只接触夹竹桃花朵几分钟，2天后手臂、手肘内侧和背部都出现小水泡。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的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但如果不慎误食或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中毒，轻者食欲不振、恶

0: 心、腹泻、出现水泡，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夹竹桃虽有安全隐患，却是城市绿化的优质树种，其生态和景观价值十分突出。它抗污染、抗风沙能力强，能高效吸附汽车尾气、扬尘和有害气体，还能有效减弱道路噪音，非常适合城区车流密集路段的绿化，是天然的城市净化器。医生提醒，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请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如果误食或碰到伤口或出现红肿，别轻信喝醋、喝浓茶这些偏方，请第一时间就医问诊。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从确诊乳腺癌到夺得全国健美比赛的第一名，这需要走多久呢？60岁的陈超，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12年。他把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了最有疗效的药，最终治愈了自己。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今日，在2026年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中，60岁的陈超成为最大的一匹黑马。他一举夺得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的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的艰苦的训练。
6: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
7: 眼睛啊、鼻子啊有点臭，然后我就把它吃开来以后，我就研究怎么能把它美化一下，就是优化一下，
8: 更精致一点。
5: 在做虎头鞋之前，马桂兰会先进行设计，会在电脑上搜索虎头鞋的样式，也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可以说是一边学习一边在改进虎头鞋。
7: 我就拿图纸在上面画啊，把这些眼睛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对配色我都画，然后用剪刀跟它剪起来，然后在布上面又画。
5: 在这期间，废过多少块布，扎过多少次手，马桂兰她已经记不清了。好在经过不断的尝试以后，一件件造型别致、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虎头鞋终于做成了。
7: 就是从传统上面，我就是跟它优化一下，就是改进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鞋底啊、颜色各个方面，我就跟它搭配协调一下。
5: 马桂兰做的虎头鞋大都以红黄等鲜艳亮丽的颜色为基调，大胆采用夸张的造型。除了虎头的基本特征，他还将彩线、花边、皮毛、金属丝、珠子、扣子、彩带

0: 材料一起使用，壶嘴、眉毛、鼻子、眼睛等处经常采用粗线条的勾勒，夸张地表现出老虎的威猛。鞋子做多了，马桂兰的思路也在不断地拓展，他的虎头鞋已经不局限于虎头了，而是将十二生肖的造型图案全部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成为一种广义的虎头鞋。
1: 这个十二生肖呢，我就是考虑到什么呢，有十二个属相，十二个属相呢，就是每一个属相都有人不同的选择，有的那些小孩吧，有属虎的、属蛇的，他就有选择性。
0: 马桂兰还为自己的创新还专门申报了专利，十二个属相，十二个基本款式，其中有的属相是两种款式，最终获得了22项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1: 传统的东西呀、啊，我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有喜欢的人呢，我也愿意把这个手艺传承给他们，教他们，让他们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

0: 炼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只观察原职的外貌，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以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也被诈骗团伙给盯上了。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理说，原石能不能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这件事情谁都说不准。那么，这伙人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故事我们就从小陈的遭遇说起。小陈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广告，声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没有想到恰好抽到了5连号。这欣喜之下，他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一个叫做拼享会的小程序，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浙江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有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3: 小陈做梦都没有想到，这网络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所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所雇来的一些托。办案民警

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负责人。
1: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的群众打来了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那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1: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0: 警方在梳理报案信息以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的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这个团伙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收货地址全都是小区门口等模糊的地点，在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以后，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办案民警
2: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0: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正是利用被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出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来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3: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到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0: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黄某培训员工时的一段录音。
4: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就老实了。
2: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在抓捕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那么在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的时候，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以外，他们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3: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0: 很多被害人在被骗以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都选择了自认倒霉，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2: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

0: 只是劝过又上前面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的平台操作，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2: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9: 北京时间21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广播。
1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省内新闻，今天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该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近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李守军南京团队运用自主创新的改良术式，成功救治了一名来自陕西汉中的12岁贫困先心病患儿。团队巧妙利用患儿自体肺气血管壁重建心脏半叶，在国内外尚无相关报道的情况下，一次性彻底矫正患儿的全部心脏畸形，让这名曾被判无路可走的少年重获新生。这也是江苏地区首例此类创新手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

0: 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天文学系墨子巡天望远镜科学团队利用墨子巡天望远镜成功发现了一例极其罕见的高红移潮汐撕裂恒星事件。该事件距离地球约80亿光年，是目前已知最遥远的该类天文事件。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是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然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的即刻解冻伊朗的冻结资产，时至今日，伊朗方面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的运营。当地时间7号晚上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的交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运行。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莘莘学子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悲喜，古人呢有古人的悲喜。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科举时代的悲喜录吧。自科举创立以来，其中不乏此悲彼喜的事，尤其以明清时期比较多。首先是姓名的悲喜，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癸卯科考，第二年呢，就是慈禧70大寿。主考官孙家鼐等人为了讨好慈禧，决意在进士中找一个祝寿的名字做魁首。殿试之后，原本拟为一甲第一名是左沛，这个是我们徐州沛县的沛，上面加一个雨字头。光看名字啊，这个沛呢，有甘沛流资、五谷丰登的意思。还有育人为心、沛泽无涯的雅意，可他的姓氏却是蓬门左道的左字，不理想。原本拟为一甲第二名是贵州遵义人杨兆麟，这个麟呢是麒麟的麟，麒麟呢为瑞兽， 赵林倒也吉祥如意。

但是杨姓啊，离慈禧的姓氏太远，依然不是理想人选。于是读卷大臣们又继续在新进士当中去寻找吉祥的名字，啊，真是苍天有眼啊！终于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寿鹏的考生。王，帝王之意也，寿或寿诞或者是寿辰，而寿鹏连在一起就是寿比鹏祖啊，而鹏含有无限大的意思，这真是大吉大利。如果将姓名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武王万寿无疆。于是王寿鹏的卷子从后面提到了左佩的前面，一甲三名依次是状元王寿鹏、榜眼左佩、探花杨兆麟。王寿鹏因名得福，喜不自禁，为讨慈禧欢心，军机大臣绞尽脑汁啊，选了八名考官，分别是李哲明、刘鹏年、张兴吉、吴庆池、达寿、景方敞、钱能训、骆成香，从八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这是千载难逢的吉庆之兆啊。清末最后一届殿试，贡使王国君的名字含义解释起来很好听，乃国君者，国家之重任也。王国君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却说像王国君，就是亡国之君呢、啊，不吉利。王国君因名字的谐音不好被挤出三甲，状元就成了刘春霖，榜眼是朱汝珍，探花是商衍刘，会员则是后来做过中华民国主席的谭延闿。再说乾隆54年，也就是1789年的殿试，乾隆审看主考呈上的前十名卷子，看到一个考生叫胡长龄，就开玩笑说胡人乃长龄耶，意思是非汉族人也能长寿。这一年乾隆已经79岁了，正盼望着长寿，说此话也就是要借胡长龄名字的吉利图个长寿，于是胡长龄成了状元。因名字合了圣意，竟然点了状元，此风一开，不少世子纷纷改名，结果还真有人因此中奖。道光年间，会稽人孙山禄多次会试落地，在咸丰即位那年，他想起胡长龄因名字吉利中状元的事，于是改名庆成，庆祝的庆，成功的成，参加了这年会试，果然中了会员。发榜之日，仆人被逼着一次次去看榜，他思忖主人都多次落地了，这次也不会高中榜首吧，所以他看榜只从中间一段往下看，又忘记了主人新改的名字，这哪能看到啊，回来总对主人说没有看到老爷的名讳。孙山禄急了，就问那最上面的名字是谁呀、啊、回答道也姓孙，只是与老爷您的名讳不同，叫庆成。这个孙山禄啊，狂喜不已。不过也有人改名应试却倒了霉，康熙时华亭，也就是如今上海松江人王昶，应试前做了一个梦，梦里呢神说你改名叫三省就能高中，王三省应试时果然高中了，但是在差号发榜时名字被念得像吴三省，考官们大吃一惊，马上把他处落了。原来吴三桂此时正在西南造反呢，吴三省岂不有吴三桂兄弟之嫌，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是让人莫名其妙啊。顺治12年，也就是1655年殿试后，拟定一甲头名是王奎，唱名时王奎的读音让顺治联想到了传奇剧《王奎富贵英》中的王奎，那个奎是夺魁的魁。王奎由妓女桂英资助读书，考中状元，中状元之后却负心杀害了桂英，听到唱王奎的名字，顺治便开玩笑说是负心王奎耶，就因为皇帝的一句玩笑话，考官当即将这个王奎从状元译为三甲，真是倒霉透了。明代也有进士因名字点了状元或失了状元的。洪武18年，也就是1385年，朱元璋举行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二次会试，主考官是朱善前和聂玄，会员是黄子成，第二名是练子明，这二人都是国子监生，第三名花伦是浙江乡试的解元，也就是举人第一名。殿试结束，阅卷官们拟定名字，状元花伦，榜眼练子明，探花黄子成。朱元璋在确定殿试名次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只见一枚巨大的钉子上面缀有几缕白丝，在阳光下缓缓飘动。早晨起来便将这个梦告诉身边的侍从官，大家正在讨论这是什么预兆时，恰巧主考把拟好名字的考卷呈了上来。朱元璋依次看了，排第一名的花轮并没有应着自己的梦，便把排在第二的练子宁定为状元，排在第三的黄子成就成了榜眼。朱元璋再往下翻阅，忽然发现一个名叫丁显的进士，觉得这个名字正应了自己的梦，于是毫不犹豫地把丁显定为状元。于是练子宁变回榜眼，花轮也变回探花，黄子成则成了二甲头名传炉。丁显因名应了皇帝的梦而称状元，可谓古今奇谈。为了安慰各位进士，朱元璋打破历代只受状元一人为翰林修纂、榜眼探花为编修的官吏，一甲三人同受修纂，也受黄子成为修纂作为补偿。丁显那年的殿试卷并没有做完，仅写了300来字，而且有语病，按理只能进三甲，然而就因为他的名字应了皇帝的梦，于是意外成了状元。永乐22年，也就是1424年，甲辰科殿试后，原拟定的一甲名字分别是状元孙日公、榜眼梁殷、探花邢宽。古时写字是竖着由上往下写，报皇帝圈定名字的成文俗称小金榜。写小金榜的人疏忽了，把日宫啊，就是日夜的日，恭敬的恭，日宫二字写得靠近了。明成祖朱棣一见孙日宫的名字，这日宫二字就很像暴力的暴字，心中不由咯噔一下。明朝16个皇帝最暴虐的就2个皇帝，就是朱元璋朱棣父子，所以这二人对暴虐的暴字从内心是排斥的。尽管大学士杨士奇在一旁给朱棣解释说这是孙日公不是孙豹，可是朱棣压根儿就不听啊。再往下看，见到第三个名字就是邢宽，邢宽邢宽不就是刑法宽松吗？这是仁政啊。朱棣毫不犹豫将孙日公与邢宽对调，朱棣的行为看似无稽之谈，其实这是他内心焦虑不安的反应。他是通过靖难上位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开杀戒，生怕世人说他是暴君，所以他对暴虐的暴字极为敏感。只不过倒霉的是孙日公、邢宽则是捡了一个便宜。明英宗天顺4年，也就是1460年，庚辰科殿试一结束，名字就拟定好了，以齐顺为状元。主考将进士中的前10名卷子送给皇帝最后圈定。送卷子时碰到司礼监太监，太监随口问道，荆轲状元各位阁老定的是谁呀？一听是齐顺，这个太监便说道，齐顺这名字与金上阴尽。众阁老一听全都愕然，对这一点竟然无一人想到，于是就将原来排在第二的王一奎放在了第一，而将齐顺的卷子放进了二甲卷子中。大家要知道明英宗的名字叫朱祁镇，对吧？祁镇祁顺确实是有点像，那结果呢，这王一奎就成了状元，祁顺呢就因名字与当今皇上朱祁镇的名字近音，由状元变成了次进士出身的二甲，由此造成二人日后地位和境遇不同。祁顺最后仅做到了4品官，而王一奎呢则是2品工部尚书。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由于皇帝常常以个人好恶干预状元的选择，于是啊，上行下效，考官们也往往藐视考试规则，暗通关节，或窥测皇帝意向以迎合。弘治9年，也就是1496年，丙辰科朱熹周被点了状元，原因是他的名字为朱孝宗朱佑樘所喜欢。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啊。周代以夏商二代的文治政绩做蓝图，有建树被称颂，所以周文王成为古代圣王，而效法古代圣王是明君的追求，明孝宗也心时向往之。朱熹周这名字译成大白话就是朱家王朝追崇周代效法古圣，他因为这名字好而成为世人梦寐以求的状元，这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而据志士余文记载，朱熹周在殿试前有人暗中相助，会试后有人给朱熹周送来一部送剑，并强调说司马

光的五龟是要看的。朱熹周心领神会，将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等到殿试时，策文中就有这一段。朱熹周本来就文采出众，见到宋建中的这一段更是成竹在胸，他对策问答得汪洋恣肆，周到详备。主持读卷的两位大学士徐溥、刘建看了之后赞不绝口，建成到明孝宗御前点状元已无悬念了。从史料来看，主考官对朱熹周这个名字似乎早已有了牵强附会的计划，以迎合讨好明孝宗。明世宗嘉靖23年，也就是1544年，甲辰科殿试结束，拟定的状元是吴晴，名字报到了嘉靖那里。嘉靖一看这名字就皱起了眉头，这姓吴的吴与没有的那个吴同音，如果在殿前唱名时，岂不是在喊无情无情，没有情意啊，这怎么能行？再看吴晴的卷子，文章却又不错。正在犹豫之间，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嘉靖想起昨晚做梦听到西北方响雷，鬼使神差的嘉靖在卷子中突然看到了一个叫秦明雷的名字。秦地在陕西，为西北方，再加上明雷，恰应了所梦，高兴起来，以为这是天意。就这样，本在三甲的秦明雷就成了这一科的状元，无情则因为名字谐音无情降成了榜眼，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还有更荒谬的是，永乐13年，也就是1415年，乙未科考试，主考官取顾文阶为第一，但因为他的名字接杆的接非常罕见，读起来像终结的结，文杰不是让文治终结永翻盘吗？于是便将第一名换成了红英，而红英，洪武年间的那个洪武英雄的英，引申为洪武英明啊，洪武是朱元璋的年号嘛，所以红英这个人就因此得福了。再来说说科举时代相貌的悲喜。洪武4年，也就是1371年，朱元璋首次开科取士，参加春闱的共有189人，原本拟定的状元是郭冲，却因为貌不出众而被降为榜眼，另点了吴伯宗为状元。朱元璋这个头开得非常不好，使得有名一代常常有君主以相貌取状元的情况发生。建文2年，也就是1400年，庚辰科殿试结束，评定王艮为状元，可王艮的相貌不佳，便被立为榜眼，换谁为状元呢？考官们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湖广，一派主张杨浦，争执不下，就成建文帝裁定了。建文帝看过这两份卷子之后，倾向于湖广，于是选湖广上殿。湖广长得一表人才，建文帝一见就定他为状元。不过建文帝认为这名字啊有点美中不足，便笑着对湖广说：湖能广乎？这里的湖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意思是北方的敌国还能让它扩大吗？于是赐名湖靖，靖就是靖难之役的那个靖，意思就是北方敌国被肃清了。湖靖感恩建文帝的知遇，时常表示一定要效忠皇上。建文4年，也就是1402年，朱棣的靖难之师逼近京城啊，城内人心惶恐。胡靖同谢晋、周世修等人相约啊，一旦京城失守，就以死报君王。同僚们表示那个钦佩啊。6月11日，也就是燕王朱棣攻入京城的前一天，建文帝大势已去，胡靖、谢晋、王艮、吴普这四个人聚集到吴家。谢晋、吴普纷纷表示当以死报君王，胡靖更是慷慨激昂地说：臣为君死，当万死不辞，并指天发誓。只有王艮默然不语。朱棣大军到了城外时，谢晋不想死，就派仆人到胡靖府查探去。仆人回来报告说，胡大人上厕所后问下人猪吃了他的粪便没有。谢晋一听哈哈大笑说：胡靖连大便都舍不得丢掉，怎么肯死啊？结果是胡靖、谢晋、吴普都没有为国捐躯，只有王艮一人自尽。朱棣登基，湖广恢复了原名，进了内阁，可是到死也只是五品官，而且只活了49岁。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丙辰科殿试结束，大学士杨士奇

拿着拟定的一甲三名的考卷上殿，想把周璇定为状元，就在殿前打听周璇的相貌如何。在场的一位官员误听为周璇，就回来说啊，又白又高。于是这周璇就被定为了状元。等到唱名时，周璇一亮相，却长相丑陋，弄得大臣们一时愣住了。原来周璇的璇，旋转的，原来周璇的璇是旋转的璇，而周璇的宣是梯王旁加一个宣传的宣，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两人又都是浙江人。官员的一场误会保住了周璇的桂冠。周璇其貌不扬，却很有才华。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即位科殿试之后，阅卷大臣出拟张和为状元。明英宗担心再出丙辰科那样的事，于是就先派个太监啊去看看张和长得怎么样。太监回来报告说，张和有只眼睛有毛病。次日昌明时，张和就变成了二甲传卢啊，就是从第一名降到了第四名，而将施盘提为了状元。成化十四年，也就是1478年，戊戌科殿试结束，阅卷大臣们翻来覆去也没能找到一份能入法眼的押卷之作。主考官刘吉和彭华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找到内阁大学士万安请他确定。他找出一份卷子，是江西泰和人曾燕的。刘吉和彭华传阅之后一致同意，就是他了。但是曾燕相貌如何呢？于是当晚就把所有进士召到内阁，一一点名看他们的仪表。当喊到曾燕时，哎，大家一看相貌堂堂。等进士们都离去后，万安就说定曾燕了。次日正式唱名，曾燕应声出队。大家一看惊愕不已，这曾燕怎么跟昨晚长得不一样啊，满脸自虚。可木已成舟，只好解释为曾燕有神明暗中相助。以相貌取状元，以今日的眼光看，带有情选取自文史天地。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明天见。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

0: 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2: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0: 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

0: 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

0: 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建平台，工技术，优服务，江苏构建现代化产业计量服务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地注入强劲动力。
3: 全省中欧班列运营保持强劲势头，一到五月开行988列，同比增长12.6%。
2: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成功合拢。
3: 2026年江苏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可打印成绩单。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2: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计量作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江苏通过强化产业计量测试能力，深化计量数据应用等多维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动力。
4: 在南京顺兴制药有限公司，万升规模生物反应器旁，密密麻麻的传感器如同智能眼睛和灵敏鼻子，正实时监测着药品的体温和心跳。过去这些仪表到期后，需要企业自行送往计量中心重新检验检测，检查其准不准。对于企业来说，停产检测不仅意味着高昂的损失，更紧要的是计量溯源方法缺失和兼容性的不足，可能导致药品质量存在隐患。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兴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庆：
5: 比如说我们一个 PHG 可能要精度达到很高，比如说0.01啊，或者0.02这样的，如果它精度不达标的话，比如说超过它的波动范围啊，它就会造成整批的一个报废，整批的报废情况下可能会损失上千万。
4: 生物医药对生产条件极为敏感，温度、流量、压力等任何一个微小参数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最终药效。针对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位于南京的国家生物技术药物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推出一站式计量服务模式，技术人员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裁判员，而是来到企业生产一线，变身为生产线上的全科医生，在保障药品高质量生产的同时，还为企业计量管理等质量手册的完善提供帮助。南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生物计量中心主任季红梅：
6: 针对传统计量时间成本较大的问题，集成为一张清单，一次进场，一站办结。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目前很多设备缺少相应溯源方法的问题，申报相应技术规范，完善生物医药产业计量溯源方法。
4: 围绕先进制造业、新型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计量需求，南京全力推动建设国家生物技术药物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江苏省新型半导体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9个平台。

0: 重点实验室，围绕新兴产业的计量测试需求，形成了平台集群、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南京市计量
1: 局反馈给企业，让他们结合我们测量的数据，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0: 放眼全省，近年来江苏各地紧紧围绕1650产业体系发展需求，建平台、供技术、优服务，推动计量溯源链深入融入产业链、创新链。在精准助企、强企提质增效上，江苏持续深化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等活动，每年组建服务队200个，帮扶企业3000家。目前全省已建成或批筹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7家，省级中心14家，逐步形成以国家中心为引领、省级中心为梯队的产业计量服务体系。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共开行中欧班列988列，同比增长 12.6%。
3: 依托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的优势，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创新推行一箱到底物流模式，货物运输效率大幅提升。5月31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轮胎等外贸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开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连云港中吉乌通道单月发运突破500车，刷新了单月发运最高纪录。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
4: 有效缓解了原有全铁运输运力紧张的难题，大幅缩短了边境口岸换装等待时间。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实现了货物即到即发的高效运作，更为客户降低了至少每箱300美金的运输成本，真正实现了提时效与降成本的双赢。
3: 全省其他地区中欧班列运营也保持强劲势头，其中南京开行132列，徐州开行188列，苏州257列，同比增速均超 18%。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共开行中欧班列988列，同比增长
5: 10%。吃好电力保供责任，鼓励企业深耕节能降碳技术创新，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在江苏百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马新来到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和产学研合作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在泰兴市，马新走进新普化学泰兴有限公司展厅，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运营等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叮嘱企业突出工艺安全、作业安全两大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汇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新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推动智能算法与化工行业深度融合，服务更多化工园区和企业，实现一体化智慧监管。调研中，马新要求地方和部门围绕促投资、扩内需，注重统筹物的建设与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马新还在泰兴市开展街访活动，他认真听取信访人诉求，叮嘱当地和相关部门及时依法办理，回应群众关切，坚持举一反三，努力实现从办好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要求始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2: 昨天，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张雪、南通台和启东台的报道。
6: 上午九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09 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7: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

0: 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锁，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2: 你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拢，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 1.5 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3: 今天大桥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试点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滩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9，等级优。
5: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4: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
5: 近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引导优秀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发展，同时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新渠道。今年，全省计划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赴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招募对象为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4年及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毕业生。需要注意的是，本科生和专科生年龄为27周岁以下，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年龄为30周岁以下。此次招募覆盖苏中苏北八市，所有招聘岗位要求与专业限制都有明确要求，如支教需师范类或相关专业且持有教师资格证，确保人才与岗位精准匹配。报名采取网络形式，时间为6月10号到14号，笔试定于6月27号统一举行。
6: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4: 当前，江苏夏粮收获进入冲刺决胜阶段，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各地各相关部门细化收购安排，精准抓好落实，确保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实习生张楠的报道。
7: 截至6月8号，全省小麦收获2760万亩，进度为76%，较去年同期慢4%。苏南收获基本完成，苏中、苏北进度分别为96%、66%。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让夏粮丰产丰收更有保障。杨麦53是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团队去年最新育成的品种，既能抵御赤霉病等病害的侵袭，又能相对高产。今年是杨麦53大范围生产种植的第一年，前不久，专家对该品种的小麦实际种植效果进行了测产。在扬州高邮的一块麦田里，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色的麦粒落入 运粮车。

0: 经过测产专家组的精准测算，确定了这块田种植杨麦53的实际产量。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1: 最终的产量在710公斤以上。总体来说，这块田的产量在今年5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应该说它这个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0: 打药少，产量高，病害少，这样的小麦品种深受农民欢迎。种粮大户翁年新：
2: 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的，我们种地的就是望产量高一点，也是选的品种，就是最高了也就在600公斤左右，但是今年能超过700公斤，它的收了的话就是一亩地就是200多块钱，我明年我准备再种了大概500到800之间，多种一点。
0: 目前各地正加强仓容、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多措并举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为下粮收购保驾护航。在聚荣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二盛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不停运转，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入仓。为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确保农户的送粮车辆随到随卸。聚荣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荣：
3: 我们公司从5月29号开始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收获高峰期，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0: 目前全省累计调度落实联合收割机9.6万台、烘干机3.5万台，有效保障小麦机收烘干需求。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肖延川：
4: 摸清烘干能力底数，降低产后损失，确保颗粒归仓。针对集单
5: 操作和擂台赛，其中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为单人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综合成绩之和排名前8的代表队参加擂台赛。
6: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

0: 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5米的1299，1.8米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幺九零零，不满意直接退。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口金赢。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
6: 今天搭建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5大轨道还有4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开放到南方那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7: 近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2026年高考落幕，评卷工作已经启动，江苏高考生预计6月25号可以打印成绩单。专家表示，考生应该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主桥成功合龙。美方将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清单，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行径。国防部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应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15.3%。

0: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四名在泰国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回国。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万斯表态，美国将推动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不排斥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必须拿出诚意。新华社最新的消息，昨夜清晨，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日本自民党批准安保三文件修改草案，包括增长防卫费、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等。索马里的一名国际级的足球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几日天气不错，而且没有什么高温天气。那接下来呢，今明后三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逐步上升，尤其是6月12号就是本周五，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会达到36摄氏度，南京到时候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可能会迎来当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8度，最高温度南部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4度，上升了。后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21度，最高温度35度。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获得了冠军，对此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人民锐评发文说，其实只要合规合法，符合成长规律，有利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的发展空间。如果仅凭有别于传统的路径就去否定探索的意义，显然无异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中国有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并不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在各自赛道上奔跑，在动态比拼当中找到最优解。人民日报的锐评说，即便有不成功的实践，也将逐步转化为教训和经验，不轻慢探索的微光，不鄙薄野路子的破局，统筹好秩序和活力，静待花开。最近央视报的南京陆河区将一处闲置的停车场改造成潮汐摊位，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也托举起周边流动菜农的生计。同时，南京栖霞区的一家商场开辟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解决了困扰多时的占道停车的乱象。两处都是微小的改造，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工程落地，没有大刀阔斧的城市翻新，但是都精准化地化解了长期困扰基层的治理难题。新华日报今天就此发表评论说，观念一变天地宽，每一处街头乱象背后都有真实的生活需求。比方老年菜农一生深耕土地，不忍亲手栽种的蔬果烂在田间，宁可早起摆摊售卖。穿梭城区的外卖骑手是和时间赛跑的人，取餐耗时越少，收入也就越高。这堂精细化治理的公开课让我们看到，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只有不得要领的治理，把人民的需要始终置于成

0: 市治理的核心，城市就会在共建、共治、共享当中变得越来越好。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32岁的傅女士因为被父亲认为沉迷游戏不务正业，被送进了重庆一家所谓的教育机构治网瘾，结果在长达4个多月的管控期内频繁遭遇教官的体罚和人格羞辱。据报道，直至父亲耗尽积蓄，傅女士才得以脱身。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持续关注。傅女士的遭遇不是孤立，就在不久前，有一个成年女大学生因为谈了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欺骗送到河南三门峡的一家专门戒网瘾的学校，也遭遇了粗暴对待。现代快报就此评论说，这类机构触碰法律红线，限制人身自由，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而殴打虐待更是赤裸裸的犯罪。可是现实是，涉事教官往往一走了之，机构仍能照常运营，受害者的学费难以追讨，身心俱疲也俱损，这暴露出监管的滞后。这类网瘾矫正的真相让我们看清，这个根本不是教育，而是一场针对焦虑的家长的收割游戏。但是问题是，这类事件为什么反复发生？这类机构又为什么屡禁不绝？最近，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萨摩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在中美澳等国召回数百万件的食物罐等产品。据报道，美国已经发生27起萨摩斯产品的密封塞弹射伤人事故，其中3名导致消费者视力永久性的丧失。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萨摩斯此次召回只能说是亡羊补牢，这次大规模的召回足以警示广大商家漠视安全，翻车只是时间问题。要想化解消费者的恐慌情绪，重塑品牌信誉，亡羊补牢只是第一步，还得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出厂各个环节把好关，同时畅通质量追溯、售后服务、客户反馈等渠道，尽早发现瑕疵，主动召回。我们消费者也要提升维权意识，主动排查相关产品，及时上报隐患，规避使用风险，倒逼品牌敬畏安全、敬畏市场，杜绝同类安全隐患反复出现。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高考刚刚落幕，每年的高考季，关于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讨论不绝于耳。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选择一个热门专业，从而获得一个安稳的人生。但是事实证明，世界上本就不存在可以花红百日的专业或者是行业了。2025年，教育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两年来，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高职新增专业点1.2万个，撤销专业点8200多个，学科专业调整力度不断的加大。如果说过去是10年一个周期，现在已经变成3年河东3年河西，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已经开始按照季度甚至叫做按月推进，正在深刻重塑千行百业。热门变成冷门还有一个因素，往往就是一哄而上，然后导致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热门很快就沦为相对的冷门。中国青年报就此评论说，即便你幸运地迈入了一个风口行业，如果没有持续的成长，同样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所以，与其追逐热门的专业，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然后通过持续的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

0: 解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时间是7:46，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4: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那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全线缓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超过3.5公里，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过江通道方面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流量现在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3: 好，谢谢叶子。昨天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什么时候具备正式的通车条件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南通台记者和启东台记者的采访。
5: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09 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6: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5: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7: 你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5: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1.5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8: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试点工程

0: 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滩那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和南通台启东台记者的采访。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我们听了很多次无闸轨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碎石子铺路，改用混凝土整体浇筑技术。这样的话，高铁在上面在这个轨道上跑起来的话会更稳更快。昨天，全省首家景医保跨界协同签约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举行，构建起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交通事故急救和保障体系。这个景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就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具体怎么样参与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2: 感谢江苏省中医院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景医保机制，让我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免除了后顾之忧。
3: 6月7号早晨，南京市民刘女士来到建邺区某高考考点，看着孩子走进校门。而一周前，她在陪孩子看考点时不慎被一辆小车撞倒，确诊为腿部骨折。在景医保联动机制的保障下，刘女士被转院至江苏省中医院，按交通事故伤员绿色通道流程，当天即完成手术并稳步康复。记者了解到，景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自今年5月份三方联动试点运行以来，累计救治重患伤员100余名，垫付直赔费用200余万元，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 51%， 医疗费用平均结算周期缩短 91%， 伤者平均跑一次即可解决所有办理手续。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4: 那么就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公安交管负责快速的开辟绿色的救援通道，事故的伤患者能够最快的到达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急救中心，这个向省中院利用他们这个比较全面医疗资源对于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患者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抢救，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3: 联动救治中，保险服务承担着重要的保障角色。南京人保通过优化赔付与结算流程，探索建立交通事故重伤员垫付预赔机制。目前省中医院相关的服务窗口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5: 特别是在伤情较重的时候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通过在责任明确，我们人保能够垫付这个医疗费用，让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3: 南京交警还联合省中医院开辟急救车专属通道，利用该院近期落成的急诊室东门法治教育广场的急救车临停功能，通道进出口直面莫愁路，路侧新安装抬杆及升降桩，救护车直接从南北向的莫愁路驶入，相比原有路线节约大量时间。江苏省中医院住院部主任徐凯：
6: 下一步我们在北院七号楼，我们专门设置的景医保的联动病区，我们的这个交警以及我们保险的人保的这个服务专员就在我们的病区这个联合办公，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7: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由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和省家用电器协会联合主办的聚力苏新消费尽享健康生活2026江苏省空调清洗剂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南京丹凤街

马广场举行。夏季使用空调必须要清洗，去除空调里的细菌和霉菌。这次江苏省空调清洗机的启动，推动消费者健康用空调。当前空调清洗行业乱象频发，乱加价，洗坏机器，异响故障屡见不鲜。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优选品牌官方网点，高温杀毒，专业服务，明码实价。消费者通过协会推荐电话400-8815315 400-8815315帮您找到正规专业品牌厂家，上门深度清洗空调。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介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新推出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包含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创造无人机营等等。孩子们可以在科创营里体验工程师加上科学家再加上创造者的多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落地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内，